0: 更自信的方向。有人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庄主，因为他的全职是建筑设计师，同时酒庄也是他最骄傲的作品，但他真的很爱他的夏目。
1: 张派以酒标为媒介，传递着夏目的自然哲学与建筑美学，而在宁夏，像他这样注重酒标表达的庄主并非个例，并且有更多相关专业的人士决定深耕于这片贺兰山东麓这片风土的视觉表达。
2: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封写给风土的情书。
3: 酒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了解宁夏、了解酒庄、了解这个产区的一个窗口。
2: 邢龙，一名讲述宁夏故事的设计师。酒标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业标签，而是在方寸之间讲述这片土地的故事。
3: 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作为设计师又能接触到这个行业里，所以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赋予这个酒庄甚至是这个产区更多的一些附加价值，甚至是文化价值。
2: 当艺术遇见红酒，就像历史它遇见葡萄糖的根系，总会迸发惊人的生命力。
3: 它每一家酒庄都有自己的风格，无论是从风土还是从酒庄的这个故事，都能发掘出来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2: 宁夏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每家酒庄都有着属于他们独特的气质和故事。想要设计出与他们最匹配的酒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感受这片风土所孕育出的独特佳酿，去寻找背后动人的故事。
4: 在我们的酒标当中，一个是能更多的凸显一些中国元素，包括我们在版式的排布上，或者在我们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有的字体的选择。
2: 好的酒标什么样
4: 更中式，
2: 没有标准答案，
4: 本来也是，
2: 但酒标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5: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得有这种交互感。
2: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3: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2: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3: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6: 好，展场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蒙旅嘛，做蒙旅这些。
3: 就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2: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3: 定义的是
2: 邢龙对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3: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20-30年的这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能接触这么多酒庄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2: 好的酒标会说话，邢龙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1: 成熟的酒标设计为贺

兰山东路构建起独特的视觉体系，而这片产区更深远的目光则投向了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石。酒标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名片，更成为一片培养专业精神、孕育东方美学的试验场。

0: 选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原作，就直接把这幅画就做成这个酒标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他这个，
1: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选修课，他们目的是在这堂课当中能够看到宁夏以及世界各地优秀产区的酒标的图案，其次他们能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包装，最终能够让他对这个酒标文化有一个了解。我用酒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做作为一款干白的这种酒标。
2: 独特的课程让葡萄酒专业的学生们通过艺术理解葡萄酒的文化与风土。虽然只是节选修课，但学生们却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酒标。
0: 他们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天马行空，就是他能实现这个就很好。
1: 我觉得了解葡萄酒文化，从酒标入手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我眼里，酒标呢不光是一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2: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大奖，灵感来自宋徽宗的陶丘图，东方美酒的诗意全在方寸之间。
3: 那我们觉得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葡萄酒，我们得让它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古代的宋代的一幅画，怎么把它变成我们的标签呢？最终我们碰撞下来的思路就是传统中国元素，但是现代表达。
4: 重回信心 ，restore trust， and we may our sugar estate okay， always the trust we can make the good wine for the customers。
5: As 2018 is the women's of young, we want to explore the local terroir, not age.
2: 酒标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一语言，从传递品牌价值到连接文化共鸣，它的意义远超一张标签。
3: 但是葡萄酒它是全世界通用瓶型，基本上就是波尔多瓶、勃艮第瓶，所以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品牌个性的，其实就是小小的这一片酒标。
2: 方寸之间见天地，西格酒庄在酒标设计中将十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赋予当代表达，小小的标签承载起中国葡萄酒品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梦想，成为世界读懂中国葡萄酒的一扇窗。
3: 当这瓶酒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重要的接待场合，包括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0: 用针和线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加进去，有些时候不太被别人重视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跟酒标文化做一个结合，这种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6: 所以我选择通过 NFC 芯片，就是插入一段背景音乐，然后在品酒的时候，音乐可以带给葡萄酒一些其他的风味。
7: 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能把葡萄种在火星上，

从品牌的坚持到小小酒标的东方诗意，酒标已不再只是酒的标识，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的缩影。在这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酒的自我介绍，更是一个产区乃至一个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自身身份的温柔确认与勇敢表达。

绘就升天途径。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

0: 筑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

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0: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
1: 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看看有什么不同。

0: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一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我可以接下这单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这能成吗？
0: 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
1: 真没有，
0: 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吧。
2: 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说。春生，你真要实现异国华那些货呀？
0: 那可不是小数啊！南京那批货是3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4月交。这样的天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后再说。
2: 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好，行。那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
0: 你说，
2: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
0: 肯定不能白干呢。行，不仅顾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好，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谦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2: 不知道啊。
0: 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这最近大家工作辛苦，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去。哎呀，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
2: 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
0: 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这不行啊！什么节假日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2: 是啊，
0: 可是咱们这货他妈……
2: 天儿哥，也不急这一两天嘛。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
0: 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2: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又不是资本家。

0: 小花，好久不见。李尚勇他没伤害你吧？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
1: 李尚勇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你怎么知道的？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李尚勇拿你的命威胁我，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0: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
2: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春生，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
1: 小美，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淑生，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天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0: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哎，不用了，没事。
0: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0: 我在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

0: 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
1: 哟，还有小灶呢。
2: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0: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
0: 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2: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
1: 没错。
0: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走走走，赶紧吃饭。
1: 走，吃饺子。
2: 走走走。

0: 来，姐。
1: 哎，姐，哎，哥哥，快进来。来了，哎，来，哥哥，哎，一会儿都给我。谢谢。哥哥，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怎么做饭的还不来？我想吃，今天肉丝。哎，你妈做的可比你差远。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哇，
2: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3: 顺便吧，顺便吧，啊，
1: 奇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3: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4: 应该的，好好学习。来，别站着，继续坐吧。
3: 往屋里头坐吧。来，
4: 坐会儿。
5: 师生哥，过年好啊！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师生。
3: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4: 哦，
3: 坐。
4: 哎呀，还来这么多东西，客气了。
3: 胖子。
1: 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了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6: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1: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6: 跟我还客气？
1: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6: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着闲浪费，准备拿去卖了。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 多活几年，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
1: 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棒棒棒棒！再来一个，选一个。这个。
3: 选一个。这个。
1: 哎呀，这个。相信我，这个。
3: 好了好了，你们赢了，给。
1: 方子阿姨给你们玩一下啊，来，这是哪个？嗯，这个，这个，选这个啊，这个，哎呀，我赢了，来来来，这个给你，还来吗？来来。
7: 这一大家子人，
3: 这个奖了！
8: 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3: 在哪边？
7: 这个。
3: 哎呦！
1: 再来再来啊！
3: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哄铃儿闹。

0: 自己干家了吧？你可真行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哎，
1: 对了，爸，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
2: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3: 走吧，
0: 走，
3: 行，
0: 咱们去逛逛。
1: 嗯，知道了。
0: 走。
3: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家里。

0: 怎么样？再见。算了，甭管他，咱们自己走吧。
1: 哎，别啊，咱们绕路去接他，也不远。走。
2: 我给你介绍那个人什么身份啊？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呀？
3: 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的。哎呀，减一减吧，又不损失什么，省自己太早了。你呀，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1: 哎呀，没事，过年过节咱们吃吧，没事，吃吧。
2: 乖。岁月在。
1: 婆娑的光影里绚烂，风姿我们在落尽铅华里留下沉思。这是我们的故事，天冷，别动。行，
4: 没问题啊。
1: 哎，对了，小梅，来，别动。
4: 别动啊，小梅，哎，给你点掌，拍个照。
5: 别，
4: 谁嘛？哎，害羞，你能拍个照？准备好啊！嗯，我喊三二一，笑啊！三二一，
1: 看好看啊！
4: 姐，
1: 哎，姐，谦哥，
4: 来，
1: 给你们拍。
5: 那我们先拍啊！
4: 来来来来来，
1: 这个景儿好。
5: 来来来来来，
4: 这个景儿好。
5: 来来来，
1: 行吗？可以可以哈。
5: 笑一个，
1: 谦哥笑一个，笑一个。来，好看吗？绝对瘦，姐，放心。
5: 包子，
1: 包子啊！
5: 啊，我拍呀。
1: 来，就我自己。来，三二一。
5: 好看，好看，拍一张。来，哥，不画，拍一个吧。红玲，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去吧。
6: 好，笑一个啊！三、二、一。
0: 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好。
6: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27年了。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 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

0: 今天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1: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红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何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1: 不许说。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哎，你还说？
0: 好，不说了。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啊？
1: 国华，我已经决定了。
0: 你听我说，红玲，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
1: 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
2: 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
1: 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个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
0: 别这么说。
1: 其实我知道，
2: 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
1: 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0: 红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
1: 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玲。
2: 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
1: 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但是这一切我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

0: 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0: 国华，我知道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你说，如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如果这次公司真的扛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叶国华同志， 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贺红玲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她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哎，嫂子，炒菜。别，
2: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1: 谢老板娘，好多了。输完液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2: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1: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3: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1: 谢谢老板。哎呦，
3: 哎，嫂子，
4: 这个
3: 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过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5: 谢。

0: 哎呀，
1: 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躺着吧，
2: 。
3: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2: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2: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你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呀，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了？
0: 我就问问肖总。
2: 哎呀，这业务管理室怎么办呢？
0: 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
2: 怎么了？这是
3: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
2: 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嗯，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
0: David 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
1: 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俩吧，乖。嗯，你说句话呀，春生。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 都白费了，
2: 大哥，先别急。哎，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4: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5: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 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4: 芳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

0: 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1: 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哎，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
1: 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
2: 你是李尚游是吧？
3: 对，
0: 我是。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
2: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0: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2: 戴总，
0: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4: 哎呀，这是太不像事了！现在，哎，什么时候出现的？妈呀！啊，哎呀，哎呀！
5: 李尚，
6: 李尚，
5: 李尚，
6: 快来呀！
5: 李尚，快来！
6: 李尚，
5: 李尚，
6: 李尚，
5: 李尚，
6: 快来！
5: 李尚，
6: 李尚，
7: 王医生，老蔡怎么样了？
8: 正在抢救呢，陶主任亲自上了。
7: 老蔡只是一个小流感，我上次来看他的时候，人都已经精神了，怎么突然又变成重症了？
8: 现在还不清楚，这两天院里又出现了几例肺炎患者。
7: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什么？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135团1连连岗提连所，
9: 陈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龙、
13: 王成栋。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了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别玩手机
5: 了，下。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跟你说，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8: 你爸来啦。
14: Thank you.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梅，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哎，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梅，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你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程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
4: 我管你，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5: 你看，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6: 天哥，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5: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6: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5: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6: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7: 春生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8: 我现在去不了。
7: 怎么了？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
6: 春生，
7: 这什么情况？
6: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7: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6: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危，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9: 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10: 小心，慢一点啊！
11: 侯医生，
10: 情况怎么样？
11: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10: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1: 谢谢，你也是，
10: 去忙吧。
12: 感谢啊，
13: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

0: 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跟大家说吧。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 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振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我相信肖总，
2: 想留下，
1: 好，留下，
3: 留下，
4: 我也留下。

0: 喂，小梅，睡了吗？
1: 还没，睡不着。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0: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吗？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2: 那我就不打

0: 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哎，
1: 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0: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嗯，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
1: 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2: 密码是你的生日，
1: 还有你。
0: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2: 我感染了。
0: 啊？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0: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
1: 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肖春生真的扛不下去的。
0: 春生，
1: 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0: 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在这儿不担心呢？春生，你振作起来，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为什么要创办春晓？要是他们都不理解。
1: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小梅，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万一你在被传染了怎么办？
0: 天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越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
1: 喂，
0: 哎，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经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戴维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公啊，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3: 小梅
4: 好点了吗？
3: 病情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
1: 首批
0: 无偿捐赠。
2: 无偿？
0: 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3: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不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啊。你看。
1: 行，我知道，你先去忙。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哎，但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3: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真是雪中送炭呢。
4: 嗨，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呀。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3: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
4: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3: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4: 好，谢谢领导支持。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播，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
6: 不辛苦，
5: 不辛苦，
7: 不辛苦。
8: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儿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那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儿谢谢他啊。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哦，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啊，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
4: 儿。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春生，
1: 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必须严肃且正式。
2: 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
3: 干妹，小梅，说两句吧。也不知道啊，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 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2: 别客气。
0: 谢谢姐。
3: 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妹妹说的对哈。哎呀，
0: 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3: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等一下啊，方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哎，一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
4: 我们的故事啊，好，好，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写啊，方子。

0: 哎，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儿都在。来来来，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0: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3: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
4: 哎，得劲了你！这小子，来来，给我吧。春上，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都在呢，
5: 都在呢，
4: 哥。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啊，不求结果。 只想为了他自己奋不顾身一次，
3: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

0: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1: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

0: 杀对方。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2: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3: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4: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5: 完璧归赵。
6: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5: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4: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7: 小超，
8: 知道，我也有很多话没有说。
4: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9: 这儿呢，就是丁立被害的位置。
10: 14岁，花样的年纪。
11: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12: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13: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14: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15: 抓着了！
16: 好，
15: 抓着了！
1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8: 迅速的爆头，
17: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看用的啥来。刚买了。
1: 杀猪串来。
0: 两个人。
1: 哎，热乎的杀猪串了啊。
2: 哎，老板。
1: 哎，
2: 高总。
1: 哎，高总。吃好了你啊。
2: 是，我还有点。
1: 哎呀，先不用钱了，快给钱了。哎，高总。哎，
3: 该多少钱过去。
1: 哎呀。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2: 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
1: 哎呀，行，谢谢高总啊。
3: 哎，好嘞。
0: 来，高叔，看看椅子。
2: 看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
3: 我先
4: 拿。
0: 有啥您过来啊。
2: 好嘞。哎，好嘞。
3: 哎呀，
2: 谁呀？
4: 高叔，
2: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2: 哎呀，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2: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你看，我刚杀的鸡。
2: 哎呀，看着真好。
4: 不是，给你，好几两只。
2: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了，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阿姨，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2: 来这
4: 啊，
2: 过两天啊，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2: 好。哎，我说，干啥去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2: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2: 啊，都给我消停着，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
2: 了。再见，再见，再见。
6: 一直无言了。
2: 哎，好，下回先。
6: 哎，慢走啊。
2: 好。

0: 回事啊？
1: 人员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
0: 小姐东，
2: 到。
0: 情况怎么样？
2: 人没了，枪也没了。
3: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河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
4: 川哥
3: 离开了。
4: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1: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超哥，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4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
1: 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0: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1: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1: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的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看得下去吗？
1: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1: 对呀，怎么的？
2: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1: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

0: 小庄吗？不是你刚来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南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2: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
3: 光顾说话了。
2: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3: 哎呀。

0: 妈，
1: 爸，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你爸回来了，快进屋。
4: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5: 金白，我弟弟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5: 金白，我弟弟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一大跟头。
0: 啊？摔
6: 我的？摔的不止一次。
4: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6: 我的。
4: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
3: 啊。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0: 啊。行。
6: 爷
2: 爷。哎呀，哟，来了。
6: 来了。
1: 这爷，这干啥呢？这
6: 爷，
1: 这是
6: 啊。
1: 啊，
6: 感谢。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2: 媳妇儿没
1: 来，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2: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呦，冻的！
2: 要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2: 你咋样啊？这一天报道。
6: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哎呀，
6: 你
0: 说头再说。
6: 不治好啊？
3: 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哎呦，凉不凉？
2: 哎，
3: 冰不冰？冰不冰？
4: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3: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啊？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6: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3: 啊？为啥？
4: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3: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4: 就是啊。
0: 也行，在家说也行。
3: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嗯。
3: 李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2: 都行，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4: 生子，
5: 干啥去啊？
0: 妈，我出去呢。
1: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出去。
7: 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招家，
3: 咱俩别跟他们学，听见没？嗯。
8: 哎，来，招呼着啊！哎，来，走。
9: 川儿，来，回来了，来，快点，快点，尝尝了。
8: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5: 来，四斤八两干干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都不找了啊，五块钱。
8: 韩玲。
5: 哎呀，川儿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0: 不是，
2: 来报道，工作。
5: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0: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0: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
0: 干啥呀？
5: 生两只小鸡回去。
0: 啊，别，我千万别。对，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5: 我亲侄儿亲侄儿的，就给我嫂子带回去。
0: 别，你别这样，
5: 别
2: 轻易
5: 去，
2: 别耽误
0: 我嫂子。
5: 过年了
0: 嘛，
5: 备个年货嘛。
0: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5: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

0: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1: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0: 哎呀，这脾气啊！
1: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0: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呢。
1: 我当然记得了，那天他喝多了。
0: 嗯，我知道。
1: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0: 吐后背？为啥呀？
1: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0: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1: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斌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啊！来抱抱一下。
0: 哎，不洗不洗吧，
2: 能帮我分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不知道你小时候不洗洗的都哪儿了？
1: 爸，那手太烫了。
0: 烫都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呐！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2: 双哥，是你是这行人吗？
0: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市局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
0: 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
1: 对，是局的，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
2: 谁？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0: 不是保卫科长老家，
2: 枪放下！
0: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0: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2: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0: 这屋就我们俩。 境界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警察！

0: 警察！
1: 我在这儿。
0: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1: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1: 都死了。
3: 没事吧？没事吧？
0: 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3: 这边！
0: 快快快快！什么情况？
4: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5: 韩局，
6: 咋回事？
5: 支队，
4: 到，
5: 快汇报情况。
7: 支队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4: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5: 是。
6: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

0: 反正我是觉着我心里边没底。
1: 沈廷庸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0: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1: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2: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0: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3: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0: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4: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0: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3: 嗯，明白。
0: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城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
5: 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七点左右听到的枪声，七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三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6: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他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两个组，老胡金川各带一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面，金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6: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7: 站住！干什么你们？
3: 这怎么了？
7: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
0: 秦川，选人。
6: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0: 就他们俩呀？
6: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0: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6: 哦、啊，那就行了。
0: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四个人。
6: 哦，
0: 够了。
6: 够了。
0: 这个是你说的啊？
6: 哦，我说的，我说的。
0: 行了，散了。
6: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8: 啊，愿意。
6: 真愿意啊？
8: 真愿意。
6: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8: 真愿意，秦队。
6: 哦，那就行。

0: 川哥，那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啊。
2: 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这样吧，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0。

0: 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啊，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1: 啊。你一宿没睡啊？
0: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2: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哎，是个狠人。判决待决。
3: 昨晚去哪儿了？
2: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3: 啥时候去的？
2: 6点多。
3: 准确点。
2: 6:40。
4: 啊，你当会长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2: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3: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5: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

0: 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1: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0: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2: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呀，快给我藏到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三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那就那卖白条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福利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
6: 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8: 武团1连连长提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腾栋、
12: 葛当、
13: 马总、
14: 周亮、
15: 全体都要，
16: 兵出烈士碑，
17: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
18: 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 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1: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吧？
2: 白灵，那就那卖白陶鸡的小媳妇儿啊？
1: 对呀、
0: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去现场再看吧。
2: 又一宿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我听肖云东说，那沈婷盯得紧，韩菊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说我们好意思睡觉吗？
2: 你悠着点啊，好歹也眯俩小时。
0: 我要睡你们睡。
3: 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指挥部。
4: 那我们呢？
2: 你俩赶紧眯一会儿啊。
4: 你慢点啊。
0: 哎，摸排了一天，你摸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你们呢？
0: 也没有。一会儿你参加会吗？
2: 我参加呀。
0: 我们能参加吗？
5: 你们俩接了通知没有？
0: 没有。
5: 那够呛。
6: 来，韩局。
7: 哦，戴局，
2: 川儿，
7: 哎，云南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啊？
5: 有新情况？
7: 暂时没有。啊、
5: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5: 韩军，你说呢？
1: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这不刚到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
8: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6: 必须上。
0: 你先。
9: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8: 时间关系，
9: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5: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

0: 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0: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2: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4: 你跟谁说话呢？
2: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异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走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因为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2: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4-5秒钟吧。
3: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
0: 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
3: 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我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3: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

那啊，完了，说完了。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

0: 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咋的了？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这。
3: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4: 哎，正好，秦队，帮忙查查无名氏。
5: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1: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5: 咱去哪儿啊？

0: 这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
1: 生子，分头了解一下情况。你这边。
0: 哎。
2: 叔，在家呢哈。
3: 你又来了，你看这是。
2: 哎，我婶呢？没在家呀。
3: 和老三泡亲去了。哎，哎，你说你这又来问，不是来好几回了吗？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哪有啥可疑人呢？哎
2: 呀，啥案子没破呀？咱就得问。看看，
3: 这啥呀？
2: 认识不？
3: 这烧成这样了，这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2: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
3: 嗯，
2: 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3: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
1: 扔了扔了，
0: 没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1: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
1: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呀？
3: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啊？
2: 我没有纪律，
3: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1: 可不是吗？
2: 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
3: 你有线索啊？
0: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1: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3: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3: 蝴蝶迷转世？
1: 说的像真的是。
0: 真的？
3: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3: 假发套？
1: 男的戴一假发套？
3: 戴个假发套
1: 怎么可能？
0: 戴个假发套？
3: 什么？
0: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1: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3: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1: 卖钱了
3: 啊！
1: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2: 啥时候事儿？
0: 就前两天的事儿。
3: 哎呀，我怎么……
2: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0: 那我哪知道？哎，
3: 不知道不知道。
0: 就是、啊，
1: 你别吵了，
2: 卖给谁了？
0: 老邹家发廊，
1: 老邹家发廊。
3: 对对对，
0: 真的假的？
1: 说过这事儿，
0: 我倒是
1: 是他们
0: 想的事儿啊。
4: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5: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

0: 宝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九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1: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0: 要是男的戴个假发，
2: 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3: 我觉得就是在九号家属区。
4: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0: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2: 对，
0: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2: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2: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4: 李汉军，那我带人去查。
5: 那行，
2: 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6: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5: 那你说，
6: 四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5: 四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案有联系吗？
6: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4: 哎，秦川，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6: 我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4: 不是我问你啊，
6: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4: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6: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4: 行了。
5: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6: 好。
5: 小辉，
6: 老聂，老聂，老聂，老聂，老聂，
7: 哎呦，秦队啊，
6: 你
7: 咋来了？
6: 啊。
7: 嘿，这都几点了？我说你铁打的你啊！
8: 啊，不是不是，老聂，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7: 今晚
8: 啊，
7: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 药验的物证。

0: 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1: 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2: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年不是把柄得着，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1: 我完全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2: 那咋能忘呢，五子是的。
1: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2: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1: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哎，你干啥呢？
2: 找人给你测枪。
3: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4: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3: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小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4: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5: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3: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5: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3: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4: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3: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可以理解。
2: 来，下一组。
3: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大过年的，真晦气，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
4: 别啰嗦，仔细看。

0: 哎呦，韩局，戴局，
1: 找啥呢？
0: 哦，我到现场来看看。
2: 看半天了吧？
0: 哦，
2: 什么想法？
0: 我就是觉得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咋的？
0: 他怎么也烧成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具，他因为在床上，他有被我褥子，他烧毁程度严重。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
2: 你想说啥吧？
0: 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窗帘啊，还有这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就是当时情况很乱，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扔到这个十一号身上的
0: 啊，有这种可能。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说，韩局，上次开会您也说了，说这个十一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
3: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
0: 有这种可能？
3: 是，我是怀疑过。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两枪，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说不过去啊。
4: 韩局，
0: 戴局，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救兵可算是来了。
0: 啊，走走。

0: 你们辛苦了。那哪个人曹老师啊？就是最右边那个。刚下车那个人。那曹老师谁呀？
1: 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
0: 不知道。曹中素老师啊，那全国痕迹专家，那咱们警察的楷模。
1: 我认识左边那个卫宁卫处长，听说破获多少大案？我告诉你，今天来人我的干家啊，都不是一般人。那谢天明是刑侦大拿。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名气可大了。
2: 同志们辛苦了啊，辛苦了。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工作做得很扎实。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谢谢，辛苦了，辛苦了。
3: 还有，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这个犯罪团伙呀，准备充分，他不是临时出动的，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战术上很成熟，应该就是本地人。
4: 你们的动作很快，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很到位，质量很高。
5: 你能这么说，
0: 肯定的，
5: 算是
0: 这真假线专家呀。
6: 说实话，这案子查到现在，真有点僵住了。
4: 现在是石刑警任务重啊，直接上手案子吧。这个案子虽然复杂，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
6: 曹老师能这么说，那我啥也不说。肖东，
7: 走，
6: 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
7: 是。
4: 案发现场在哪？我直接过去。
6: 啊。县长，
8: 哎，
6: 你带曹老师去。
8: 是，
6: 曹老师，我你是。
7: 行，
4: 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
7: 哦，在那边。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

熟的这个保卫室。曹同志，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俊文。

那是九号，这十号，那十一号就是无名氏。我们排查了很多轮，也没有找到石原。

永川，嗯，来，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烦了。

0: 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韩局请您赶紧过去。曹老师，你看啊，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边缘呢，他那个也不整齐，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
1: 这一看，这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贯穿伤。您看啊，这是进弹孔，这是出弹。嗯，
2: 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秦浩中的是两枪猎枪。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十一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氢弹。
3: 伯伦，
2: 小吴，
4: 嗯，
2: 我不懂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2: 猎枪是散弹枪，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散开的面积大，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只能造成盲管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对吗？
0: 曹老师，您看问题啊真是一针见血，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照十一号尸体这种情形啊，那个只有两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猎枪啊，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第二种呢，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就比如，手枪射的。

你说，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后来我们俩一商量，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时生态优先。

0: 生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3: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4: 往对角上踩，
5: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6: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呗。
7: 你帮俺赶紧撤。
8: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9: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10到22次。
0: 7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1: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普通船，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

0: 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静娥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揽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
2: 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3: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就汇报工作呀，两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
1: 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毛文志带你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了，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可能受不了，我就拿着拐棍我上呗。
1: 你还受得着呢？赶快去啊！
0: 17年前，叶金额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
2: 放到那去了？炉子前面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得有没？
4: 西红柿没有
1: 了，没有了，
4: 没有
2: 了。哎，行，
4: 挑几个。
3: 哎，这好吃。
5: 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3: 嗯，点的这个。
5: 那可以，那可以。好嘞。
0: 西红柿

0: 夫妻俩挑选得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1: 没有见面，快要半年了啊，半年有啊，他来了，让他骑马。
2: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得很那个。
0: 女儿五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1: 嗯，来刘妈，走。
3: 你也是刘妈呀？
1: 谢谢啊。
2: 冷了没？
3: 没冷。
2: 没冷。晕车了没？
3: 也没晕车呀。
2: 没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4: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5: 我妈溜溜一圈。然后骑上了，骑上以后噔噔噔噔开始就走开了。
2: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嘛，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4: 看不见，
2: 看不见，绕一绕。
4: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5: 对，
4: 十一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十七年间，他们只有三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2: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哎，放个鞭炮呀，我们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多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2: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信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嘛，老人好的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他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姑娘毕竟那么小啊，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0: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三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6: 日到冬天的话，应该冬的时候，人家们不是有自己搭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有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6: 三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来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2: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还也是那种感觉。
0: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0: 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1: 张队，等一等啊，现在先张明。
2: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残值的时候，母体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卓暖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卓暖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送到他的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的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2: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3: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2: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4: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战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2: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4: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
5: 好，出发。
2: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 然后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3: 怎么了？
4: 沙子进了，这进水了，这两中间线没断。
3: 拆一下啊，试一下。
2: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就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2: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塞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3: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
4: 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
3: 在可可西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2: 好了吗？
3: 马上收盖子。
1: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吃饭了。
1: 好，大家拿完。
2: 哎呦，下雨之前把饭做上了。
3: 步骤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队员们多争取到一些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巡护方式。
4: 弟兄们很辛苦啊，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上次已经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巡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个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0: 哎，就我这媳妇，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她，她的这些活。
1: 她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2: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的不是我个人身份，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0: 这个才叫深，叫浅，叫。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家去看看。
0: 看着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
1: 你们俩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3: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4: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2: 我来。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3: 拿了本家当官的干啥去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4: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一定要买好，劳动保护的，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唯一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再输，也要把这些带好。
5: 这都检查好了呗，
6: 没问题了，
5: 检证做好了啊，
6: 就走
5: 啊。

0: 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盐湖大众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长官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规监测，他做了。

0: 我们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差海盐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半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啊，都看都融塌了呗，黑墙，它都融了个洞。
0: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3: 行了呀，得凑个水堆。
4: 82.82，
2: 0.820。
3: 哎，又费一个电。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容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那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这是理论上说，是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肝盐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0: 1.219，
1: 一点二幺九，
0: 嗯，15度，
1: 15度。
2: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3: 整个监测给一个人10万不是，那我们有帮他分工啊，至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2: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4: 啊，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5: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4: 又吃成干拌。
5: 啊，
4: 干拌得吃。
6: 好了吧？
4: 嗯，差不多了。开整，
5: 等着啊！
4: 哎呦，
5: 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在取着没？
4: 再没取着。
5: 啊，
4: 19年来一次，直接还把刘院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5: 啊？
4: 嗯。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都是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
5: 嗯。
4: 再就磨磨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5: 嗯，对。
4: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没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发脓了直接。嗯，
6: 那是十大酷刑啊，那就是
5: 伤口要撒盐
4: 了，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就
5: 哎呀，
4: 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这个这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2: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他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他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5: 它里面因为参照物很少，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7: 能对查尔汗做的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院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尔汗工作的20年。
6: 1.405。
2: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3: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确实是关系的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的得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紧张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啊。
8: 对角来一个，
9: 他应该走了。
8: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
9: 啊，

0: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千千米，只为在甘盐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1: 我钻进去，小心头。
2: 我来吧，要不？
3: 对面还有一个。
2: 好，这20级大风都可以了。哎呀，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2: 好，这颗给我。
4: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3: 来，
2: 小心啊，
3: 慢点、好了，
2: 往后退，慢点，
3: 给你拿了。哎，给我扶着，上面
2: 来，一二三，立一下，
3: 我给你想好，
2: 一二，
1: 感觉好像口不太
3: 好，
2: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0: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4: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3: 放上了，
2: 可以吗？
3: 好，
0: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千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2: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3: 去吧，看一看，
2: 去看吧，
3: 现场的情况。
2: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0: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时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2: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3: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2: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4: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2: 天亮，你稍微那啥，露露跟着我。
5: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棱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

0: 这个水温家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呀。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务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1: 有300多米了吧？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就是架到内台上，是吧？啊。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退去已是晚上9点。 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2: 很太饿了，
3: 真的好香呀！给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4: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哎呀，
5: 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在城里看不见。
2: 对，
3: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那满天星光，特别期待。
4: 纳棱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
3: 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6: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4: 伴随风声和纳棱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十来年吧，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盐湖上了，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再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会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分享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青树峰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行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场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场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

0: 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1: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2: 没有这么干的，
3: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每天至少有半天都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好。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嗯、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哦，你这个都没对着干嘛？另外你看你那个支撑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他这个指挥的这个鼻子都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渐变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软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同治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那个尺寸也不够。
1: 那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九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0: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坝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0: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3: 我们要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0: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0: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是在做到。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现在手中奖几个提示都站在我讲话报话，
2: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0: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1: 尽量往高里踩，
2: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2: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
0: 登高是必备技能。
3: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0: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4: 旧区档案柜关闭。
0: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过了，我们都这站能商量。刚才那站也不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塔后座。
1: 出事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3: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
0: 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0: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3: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吗？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3: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3: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步兵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4: 安全带打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3: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住了。
2: 就这么料就沉着嘛。
3: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了。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娃娃脸直接疼得哭了。我师父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对，一个就要考虑。
4: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
0: 过不去，对不对？
4: 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选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塔上多待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4: 哎，往这边靠，再靠，对，往外北。
1: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4: 往下落。我再往沟里骑个点尾锅，脚往那上面蹬，对，放开。
1: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4: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1: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4: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专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的，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89师的身上。
0: 石总，

0: 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

0: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 我们走。
2: 是。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指挥官，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团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
3: 野司的时候
0: 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4: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4: 走走走。
5: 站站，快上，给我冲！

0: 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上面张明走，来，全营长找罗军。

0: 烧给我。
1: 外甥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来了，没有，全是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强盗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什么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走。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等等，这
0: 是哎，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声。哎，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快！队长，队在打着，魏德占领着，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好快，
4: 站着，快点！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你也打着！
0: 快点，
4: 抢我东西！
0: 给我放着点，
4: 快，
0: 快点，
4: 快！
0: 给我放着点，
4: 快点，
0: 快点！
4: 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
4: 市长。市长，市长，
6: 怎么回事？
4: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
6: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1: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1: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1: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1: 是。
0: 东西放下，
4: 都给我走。
5: 是。
6: 走两队，小卡军。
5: 小天跟。
6: 小左蹲。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赵兄，久违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伯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老王，啊，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2: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7: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跟紧师长，快点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7: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
11: 老王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1: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2: 师长，你劝劝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11: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2: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11: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2: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你。

0: 劣质的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1: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1: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1: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0: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1: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5: 不要乱，
4: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5: 对，赶快抬走，快。
6: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7: 姓名？
8: 蒋玉明。
7: 部队番号？
8: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7: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8: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7: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8: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7: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8: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7: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8: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7: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9: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去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鱼，上！
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处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0: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3: 喂，你们处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出来！你把手撕！
0: 闪开！我抓你！我听你这说的是真的吗？
1: 放下身刀，你把手等着！
0: 你站着！你给我撑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
2: 撑着！
3: 不是，
2: 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把你往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了。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哎，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科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6: 是啊，
5: 你混蛋！
6: 大鹏，
5: 大鹏，
7: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身份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8: 哎，你这是
7: 胡水同志，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神十八九日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二十九师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李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六十万人和他八十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啊！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 你别走，老林。老林，老林，老林，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林，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而已经是50多岁的。

0: 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1: 从四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

0: 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林龙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首长，
1: 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2: 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
3: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3: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3: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4: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5: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啊，
4: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5: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6: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4: 这事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5: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唉，长江以北，共胆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4: 目前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5: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0: 罗主任，
7: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 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莫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事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

0: 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

0: 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2: 小田，
3: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3: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3: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3: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3: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啊！
4: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哎，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3: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划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宇，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宇。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
2: 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3: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2: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3: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2: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

0: 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

0: 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边，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市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陆啊，你怎么让他走了？
2: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2: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2: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2: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4: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2: 李市长，你好啊。
0: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4: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2: 赵主任临走留下。

0: 我给市长拿来了。
1: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0: 我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
1: 罗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俺大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3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川。
2: 哦，陈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
0: 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いか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3: 真没文化。
1: 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大。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失去鲁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你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嘛。
3: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一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哎呀，
0: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3条腿了。
1: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0: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1: 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
0: 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1: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来了。
2: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啊，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自己的锥子一样。走。

0: 惧，俺不惧，你放开，俺不惧。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0: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的嘛，知道吧？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6: 喂喂喂，
7: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弄晚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7: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7: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8: 首长，
3: 没什么情况吧？
8: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3: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0: 阿藏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
1: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2: 说，怎么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叫出来吧。
1: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2: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1: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2: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1: 我保证，最后一次。
2: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2: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1: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2: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3: 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1: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2: 那我叫你什么？
1: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2: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1: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2: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3: 老李呀、啊、
1: 哎，小田儿
2: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2: 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2: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2: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2: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

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你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1: 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0: 哦，
1: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哦，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

0: 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0: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1: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族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儿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2: 首长，该打人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6: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0: 好，
6: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2: 哎，首长，
6: 走吧。
2: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6: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7: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7: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6: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7: 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2: 首长好。
3: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2: 感谢组织长对我的培养。
3: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2: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6: 罗主任，你过来。
4: 哎，
7: 李师长，你找我？
8: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7: 王副军长。
8: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7: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8: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7: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8: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7: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8: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7: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2: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9: 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2: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3: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2: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3: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2: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8: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儿了。
7: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8: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儿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7: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8: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7: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7: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6: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6: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6: 副军长同志， 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6: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6: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6: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6: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6: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6: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3: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耕作过。你是？
6: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6: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3: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6: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3: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跨的地方

0: 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笑>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 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 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 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歪理，
2: 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 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 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 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哦，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

0: 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哎，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0: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天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0: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2: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天宇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2: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3: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2: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3: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2: 哦，
3: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2: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3: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2: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3: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这是放
4: 对吧？
2: 不对
4: 啊，
2: 对了，来，还有一个错的，
4: 对了啊，你头怎么了？
2: 我挠了，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2: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2: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4: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2: 我先吃了你的炮。
4: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4: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2: 哎，没注意没注意，
4: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2: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4: 不行不行，
5: 李师长电话。
2: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6: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7: 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2: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6: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2: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6: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7: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 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6: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野老独立团的。
5: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7: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6: 照例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7: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5: 好，再见。
0: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5: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8: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9: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8: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9: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8: 说过了。
9: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0: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1: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0: 这还差不多。
1: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1: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了。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1: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那我坐在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1: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1: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1: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
1: 哎，你在干什么？
2: 罗主任，
1: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1: 我还没考虑好呢。
0: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

0: 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1: 不是。
0: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1: 我答应，我答应。
2: 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的岗。
2: 哼，少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3: 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3: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啊、是谁的福气。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都大了。
1: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1: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1: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1: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伯母，您慢。哎，好好好，
1: 请厅里坐吧。
0: 好，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2: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两年前气血处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骨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下折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2: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0: 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半陪回家。
3: 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4: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5: 不，不可能。
3: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4: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十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 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 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
5: 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1: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0: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1: 伯父，请息。

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

0: 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1: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2: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1: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2: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2: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2: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
3: 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

0: 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
2: 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墨玄虽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振兴国家民主。 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2: 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视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 除非你把你的议事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哼，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妇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八年，反动派我打了十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但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4: 老李。
2: 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小雨，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拿？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
3: 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4: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3: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
4: 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哎，老李，老李，
2: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4: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5: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6: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人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3: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 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3: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3: 表决心？
5: 嗯，
3: 有道理，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1: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1: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2: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群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莫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哎，
1: 也罢。哎，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哎，没人敢闹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尊重。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家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自打我付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笑>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2: 哎。 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3: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2: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4: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2: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
4: 你们还会谈些什么？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经理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3: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5: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我们白鹿的眼界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笑>
6: 报告戴笠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7: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5: 您听，警报解除了。戴笠军长，您看谁来了？老李，小田儿。<笑>哎，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笑>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笑>
0: 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厨似的小媳妇儿，
1: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3: 好好啊，
1: 小天儿，
2: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2: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1: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4: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1: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丁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1: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
2: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的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

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吗？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哎，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6: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7: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1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6: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7: 什么信心呢？
6: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8: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6: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7: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了，这个电话我不接。
6: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肠，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大蔡总去负责新兵训练，

0: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1: 是。
2: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3: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3: 人走了吗？
2: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3: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2: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3: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4: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3: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4: 是。
3: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4: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3: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4: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3: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4: 首长。
5: 你那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6: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7: 还是我自己打吧。
6: 这才对，解铃仍须系铃人。

0: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0: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1: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0: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1: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冬季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他，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啊，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回来了吗？
1: 傻娘。
0: 那我关灯了。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坚持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4: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0: 失去

0: 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0: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2: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6: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7: 陈凤龙、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腾栋、
11: 葛大木、
12: 黄子梅、
13: 赵鹏斌、
14: 周志良，
15: 全体走人。

0: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1: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2: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1: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3: 起吧起吧，
2: 好像是噪音警报。
0: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4: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5: 啊，陷入泥潭里面！
6: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7: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6: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8: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1: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
9: 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8: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危险。
10: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0: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7: 变得健康。
1: 如果

0: 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1: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2: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3: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的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0: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2: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0: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3: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2: 好主意，队长。
4: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5: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6: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
6: 好的！
7: 好的！
2: 好的！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用泡泡过滤器。
7: 这边。
0: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6: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0: 蜜蜂，
6: 蜜蜂在哪儿？
0: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地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6: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0: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6: 你也可以吗？
0: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6: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7: 哇，蜜蜂！
6: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7: 啊，寻宝，寻宝，寻宝！
0: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6: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8: 小心一点。
6: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2: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0: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6: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2: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9: 哇，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2: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艇干净。
10: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

0: 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1: 啊，蜜蜂！
0: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1: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2: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3: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2: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2: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
3: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1: 蜜蜂。
3: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1: 哇，更多蜜蜂！
0: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1: 不、啊！更多蜜蜂！
4: 啊！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虎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3: 小米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4: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5: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6: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5: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0: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1: 哦，你好。
0: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1: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0: 在那边。
1: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0: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1: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0: 啊，终于抓到了！
2: 拉克西，你在哪儿？
3: 拦路了我！
4: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啊，
3: 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4: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3: 妈妈，
0: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1: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4: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3: 不是妈妈，这是我的。
4: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1: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0: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4: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0: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4: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1: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1: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1: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克西，你在哪里？
1: 那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2: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1: 好主意，小敏，位置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0: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2: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3: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4: 嗨，妈妈，小敏，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能听到。
4: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5: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3: 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1: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2: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3: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1: 交给我们吧，队长。
3: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1: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0: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1: 水花飞溅，漂亮。
2: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6: 救救我！
1: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2: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剑艇走不动了。
1: 现在它在动了。
3: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剑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5: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2: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两个吃脆饼干。
5: 真好吃，谢谢了。
3: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2: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0: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7: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1: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4: 可我没看到他呀。
0: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4: 妈妈，这太讨厌了。
0: 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2: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1: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同学们，大家好。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两股力量的交织，科技的火种照亮前路，阅读的根系滋养灵魂。从甲骨文上的刻痕到指尖的墨香，从古腾堡印刷机的轰鸣到指尖轻触屏幕的微光，阅读始终是文明传承的纽带。而今天，让我们共同探讨，当科技赋予阅读无限可能，我们该如何让科技服务于深度思考，让创新与人文在书页间共同成长，争做强国少年。

0: 敲响历史的钟声，我们听到了中华5000年的梦想，穿过岁月的河流，我们看到了龙族实现梦想的力量。5000年的厚重历史赋予我们智慧的双眸，5000年的坚守传承赐予我们钢铁的脊梁。我有一个红色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鲜艳的5星红旗便会高高飘扬在世界之巅。我有一个橙色的梦想，孤寂的角落有了光明，盛开的鲜花取代了硝烟。我有一个黄色的梦想，黄河之水奔流西荡，春和景明充满人间。我有一个绿色的梦想，秀美的山川如诗如画，绿色生态永续发展。我有一个青色的梦想，年轻的中国青春激荡，改革奋进勇向前锋。我有一个蓝色的梦想，纯净的天空一片蔚蓝，幸福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有一个紫色的梦想，东方大国紫气东来，中华崛起世界同享。这是你我的梦，少年中国梦，雄奇瑰丽，亘古不变，定与日月同辉。
1: 学校全力打造书香校园，引领同学们养成受益终身的阅读习惯。学校开设阅读课，开展整本书阅读、年级组图书漂流等活动，每月精心推荐科普读物，引导同学们品读文字之美，倡导亲子阅读，把校园阅读的热度传递到家庭，实现家校共育。与此同时，借助班级读书分享会、学校六一儿童节读书成果展评、校园广播、宁夏少儿频道同乐会等平台，使同学们一展风采，实现从读到悟、从悟到用的升华。
0: 蓬蓬勃勃的希望，绵绵密密的生机，在万水千山间由青而绿，那是一缕春风的颜色，浩浩荡荡吹过千年，那是群峰耸立静静守候的阳光。白云是流动的裙摆，山是大地的魂，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嶙峋的峭壁上青绿点点，只此青绿醉了时光，醉了江山无限。一幅画卷带着千年的古韵，在华丽的舞台上缓缓展开，凝固在画卷里的满目江山，层峦起伏，波光潋滟。当巍峨的云际耸立成山，万缕青丝便锁住了目光。当柔软的腰身婀娜似柳，翩跹的舞姿就幻化出春色。高髻青衣的女子在画卷里轻甩水袖，漫移莲步，举手投足间尽是委婉。白衣少年独立岸边，眼眸中的画卷里是惊鸿起舞的仙子，云卷云舒的江山。 寂寥空阔的江南江北，茶色的底，青色的山，薄薄的暮霭在山间流转。是谁用春水作墨，雀翎作笔，绘出这绵亘的山势，幽静的山谷，飞瀑激流，绵延群山，寺院楼台，野村渔市，精美的画工，硬朗的线条，在此刻都变成了梦幻般的精灵。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春天遂想起江南，遂想起多莲的湖，多林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酒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遂想起太湖滨一渔港，遂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依老了，任依老了，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莲，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一个江南小女孩变成的母亲。
2: 科技是一粒种子，那书籍就是一缕缕阳光。如果科技是一只飞鸟，那书籍就是一片蓝天。没有书籍就没有未来。现在让我们一起享受书香之美吧。
0: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来自张海军创作的《生物奥秘百科全书》。这本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生命的起源、进化、生态平衡等核心主题，每段都配有插图，易于理解，是一本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百科全书。此书经典内容有恐龙脚印之谜、蜘蛛丝之谜、企鹅为什么有抗寒能力、美丽杀手毒蘑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蜘蛛丝之谜。蜘蛛是一种常见的动物，它们总是静静地挂在网上，等待着猎物们自投罗网。蜘蛛网看似普通，却非同小可。蜘蛛丝又细又轻，强度和韧性非常高，甚至超过钢丝。更加神奇的是，蜘蛛丝在超过300度时才会发生黄化现象，即使在-40度依然富有弹性。所以蜘蛛网非常的神奇，它们既可以耐寒又可以耐高温。读了这本书，不仅拓展了我的课外知识，而且也增强了我的环保意识。要是你们也想品一品这本书，那就走进生物奥秘百科全书的世界吧。
3: 静心阅读，感受读书之乐，而分享一本好书能点亮一盏心灯。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由现代著名的微生物学家 科普作家高士奇爷爷所著的《灰尘的旅行》。高士奇爷爷在这本书里生动形象地向我们介绍了灰尘的故事，并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神秘的科学事件讲得妙趣横生，彻底揭开了科学世界神秘的面纱。细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有兄弟姐妹吗？细菌为什么会使人生病呢？细细品味这本书，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细菌的世界也让人又爱又恨，有害的细菌会给人带来疾病，而有益的细菌则会给人做出贡献。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不妨也读一读《灰尘的旅行》，它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的。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每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4: 让科技成为探索认知边界的望远镜，让阅读永作守护精神家园的长明灯。岁月的长河可以磨灭一切事物的痕迹，唯独书籍能够承载人类科技的脚印。本期的同学会就要结束，希望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和我们一起，在人类科技史上的长河中也留下一个小小的印记。同学们再见。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和平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孟拉提的电话。孟拉提有一位贡多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i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岳子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他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他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2: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0: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雷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0: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1: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0: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斯绸的身影。在客户雷伊拉眼里，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

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但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你再想看着呢。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了哈。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真美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正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皮影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他快乐吗？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3: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在的故事，来表达现在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在的，根据山海情侣人做的，它也符合现在人的审美观。

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演不出来，这儿的深，这儿的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甲区这儿所有的事都走遍了。

0: 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但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哎，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与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嘛，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话，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未来几天天气形势变化来看，影响我区的大气环流形势逐步调整，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短暂消退，整体转为稳定晴好，气温攀升的天气格局预计8月3号至6号全区受高压脊控制，大气层结稳定，云量显著减少，以晴空少云天气为主，风力维持2至3级偏东风或东南风，大气扩散条件良好，能见度极佳，空气质量持续优良。当然，晴空少云，相应的白天辐射增温效果就会较为明显。全区气温稳步回升，中北部最高气温逐步攀升至30到33度，最低气温维持17到20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维持10到13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中北部午后体感偏热，早晚凉爽舒适，南部山区早晚就不再是凉爽了，相对就比较冷了。这个时节如果去南部山区，就需要准备初秋装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7到32度。吴中多云转晴，17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2到25度。中卫多云转晴，16到33度。宁东多云转晴，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一连连岗提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
13: 龙、周鹏迪、
14: 周鹏迪。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举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今年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各地锚定目标，精准攻坚，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银川市培育创新发展模式，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0: 宁东基地深耕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榜样课堂巡回宣讲，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

0: 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在银川市西下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
2: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1: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3: 我们是从7月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1: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征吨及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征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国1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
4: 我们将抓好4源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5: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聚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
6: 我都来了10趟了，闺蜜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1: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10打10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
7: 借力我们手电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1: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
8: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9: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 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
10: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0: 7月30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11: 如何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推进两化一致新？
12: 如何统筹好农业用水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让有效的水资源来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
13: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城乡融合、农业用水、农业现代化等群众关注问题进行询问。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回答。
14: 我们加快中南部的现成的补短板强弱项，北部与中南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至了1.71，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9。
15: 那么我们通过呢，精细管水，精准配水，科学调水，高效供水呢，有力的保障了全区农业生产的22连丰，也支撑了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3: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等提出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
16: 我们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常态化的落实机制，对委员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场做出的所有承诺，逐条建账、逐项分解、限时整改、对账消耗。
17: 面对面的提问和回答，这也体现了我们自治区人大这个全国城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作为我们基层来讲，这次这个会议呢，给我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5: 宁东基地近年来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0: 在宁东基地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套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正在发挥实效。前不久，企业一名巡检员工发现电缆桥架冒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成功消除一起电气火灾风险。
18: 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奖励机制也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员工现在呢，就是在现场巡检的时候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对自己所这个包抓的这个片区呢，会去进行一个关注。
0: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企业员工累计上报各类隐患1272条，审核通过742条，其中严重隐患16条，累计发放隐患举报奖励21420元。如果说全员隐患排查机制唤醒了每一名员工的安全自觉，那么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则为安全生产装上智慧防火墙。走进宁夏宝庭新材料公司 AI 视频行为识别、新一代 GDS 气体监测系统等打通人员定位、电子作业票一体化管控平台，持续推动高风险区域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依靠数字技术补齐传统人工巡检短板。
16: 下一步呢，我们要主要是这个打通这个人员定位，以及这个电子作业票，以及承包商这个数据，联通线上的这个监测设备，实现这个协同预警。主要呢，这个要深化我们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持续这个优化平台的功能，巩固智能化管控的这个成效。
13: 自2016年以来，宁东基地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稳步下降，亿元 GDP 事故死亡率持续走低，367家企业建立内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累计发放奖励1300余万元。接入80家企业数据，5613路重大危险源监测指标，实行7x24小时在线预警。组建3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储备74类3.4万件应急物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级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筑牢安全屏障。
1: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以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行动计划以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3: 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7名宣讲团成员讲述身边事，致敬身边人。整场宣讲摒弃空洞理论说教，一个个饱含泥土气息、贴近基层现实的真情故事缓缓铺展，让现场听众在直抵人心的讲述中真切体悟身边榜样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滚烫初心与使命担当。
19: 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狗刺扎伤，但我的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20: 在中一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绣花。绣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移民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秀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1: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
21: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3尺讲台，教书育人。
22: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琼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
2: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0: 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1: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2: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3: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
4: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5: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递好这份力量。
6: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7月31号开幕以来，融合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充满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夏日休闲盛宴，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成为市民游客新晋夜游打卡地。
7: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呢首届碳水节市集火力全开，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人群熙熙攘攘，市民和游客呢都来到这里品尝美食，享受音乐，共赴一场快乐与文化之旅。
8: 活动现场汇集各地风味小吃与本土特色餐饮，并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充盈市井烟火。活动期间将举办灯火巡游、布衣乐队民谣专场、汉服国风主题日、全域实景剧本杀等特色活动，满足潮流打卡、家庭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9: 我从河南来到这边，准备玩一圈懒山公园那边周围转一圈，比如沙坡头那些的地方。这个玩的游戏是通过比大小赢来的，配对奖励，好玩。
10: 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抖音官方平台发放了4000多张这个优惠券，可以在我们烟火市集的商铺去使用，一直到8月份的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暑期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朋友来到文化城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有很深的体验感。
3: 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的“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在青铜峡市启动。现场，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前中国男篮队员张庆鹏等为来自安徽、河南、福建、宁夏等13个省区的100名师生代表和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分享成长经历，并开展面对面教学。
11: 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12: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冰雪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3: 本次活动为期4天，在组织开展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的同时，为各地一线体育教师免费进行培训。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圣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龙德选拔赛在龙德县沙塘竞技垂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以竿为媒，以鱼会友，在青山碧水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前30名运动员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积分。
13: 隆德呢，我是第二次来。隆德这个气候呢比较宜人，然后天气比较凉爽啊，整体来说对隆德印象非常不错，
14: 舆情非常好啊。而且呢，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风吹日晒啊，看了池子非常不错。
15: 近期天气炎热，溪水、河边玩耍、游泳等极易引发意外溺水事故。贺兰县将暑期安全课堂开到了泳池边，用情景教学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暑假期间，贺兰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室内游泳馆，化身安全讲师，细致讲解暑期游泳安全规范，提醒青少年主动远离河道、池塘、沟渠等环境复杂的危险水域。
16: 如果有小朋友约我去野外游泳，我会不去野外游泳，会劝告他，私自下水有可能会引发溺水或死亡的。
15: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防溺水问题要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河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
17: 一定要需要孩子到他自身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啊，不会去私自去这些暗流呀、渠柏呀，或者是河流呀进行这个游玩，要给孩子普及安全知识。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固原市开班，全区各厅局、各市县区及各高校就业工作骨干参训学习。培训内容涵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务实举措、技能人才政策解读等核心内容，全力提升就业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近日在新疆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文旅厅以活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市场展销模式，组织十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携八宝茶、中宁蒿子面、杜优素羊杂等非遗美食，与宁夏边结、刺绣、麻边等传统手工艺品赴江参展，全方位展示宁夏深厚非遗底蕴与独特人文风采。
3: 8月1号，快乐阳光第22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川开幕，来自全国各地8000多名少年儿童歌手齐聚塞上江南，用清澈童声唱响新时代的梦想与希望。本次活动将持续12天，全面展示我国少儿声乐艺术的最新成果。8月1号，2026年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银川金凤站暨乘风破浪劲爽一下水上休闲运动嘉年华在银川花博园开赛。比赛设置精英赛、城市赛、大众赛、混合双人赛四大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桨板健儿展开激烈角逐。8月2号，山水金源康养福地金源县第3届森林健康跑活动鸣枪开跑，赛事起点设于金源县城，终点为野河谷景区，来自区内外3000多名跑友踏井而行，在绿水青山间感受运动快乐。
15: 近日，临武市开展第6届邻里节系列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节目、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居民们在盛夏时光里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情谊，共享社区温情。活动现场还举行最美系列表彰活动，致敬辖区身边好人、优秀邻里，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近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展，卫生纸、旧报纸等日常物料经过艺术家的巧思和巧手，变成了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索纸的艺术万象和无限可能。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1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克龙
10: 魏南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当
13: 王守
14: 周鹏
15: 小子俩
16: 全体都有
17: 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18: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0: 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这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

0: 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4: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4: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5: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4: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6: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4: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

0: 中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3: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2: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5: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7: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6: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8: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6: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9: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

0: 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超70000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 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8: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8: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8: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8: 百年薪火船。

0: 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枸杞就是一个红宝石嘛。我们破釜沉舟来到宁夏做枸杞这个事儿，就是为了枸杞这个产业。我现在就看到了它在闪闪发光，等着我们去挖掘它。

叫王美军，我们在天津呢是做果蔬保鲜这个行业，是在创业阶段的话是通过技术来盈利，但是后来我们想要转型，同时呢我们想找一些特色的有高质化的产业来做，所以说我们最终选择了枸杞这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产业。

0: 201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做研究生课题需要用到咱们的新鲜枸杞，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真正的到了中宁的枸杞地里面去采摘枸杞，来回来做实验，来尝到了当地的鲜果，当下就觉得它完全不输咱们现在的一些车厘子，甚至是一些高端的葡萄的产品，但是我们外地人根本就没有吃过。后来一打听呢，原来是这个枸杞的保鲜技术没有突破，一般来说正常的现在市面上的保鲜技术也就存储5到10天，就不实现大规模往外去运输售卖的一个条件。这个技术呢，就是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结构模式，来最终实现果蔬保鲜过程当中，果蔬始终处于一个极度稳定、极度恒定的储存环境里面。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在没有任何化学物品的作用下，它的呼吸作用和作用机理和有酶变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整个的长效保鲜。其实我们2022年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是我们能做到30来天。我们就跟所有人在讲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很多人都觉得你是不是加了一些化学用品，但是我说没关系，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脚印来做，工艺上我们再优化一下，里面没有焊接到位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严丝合缝了。因为目前我们这两年呢，也就是针对这个技术在做精进的研发，直到2025年咱们突破了它保鲜周期从5天到120天的一个瓶颈。这样的话，我就有勇气来把这个枸杞鲜果来当成一个新鲜的水果来去售卖。直到我们去年通过线下的方式去铺商超、去铺市场，我们走到大湾区销售了近10吨的枸杞，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潜力和真实性。企业从最初到现在盈利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技术来获得的，所以说我们本身是很看重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和甚至是创新，所以每年我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跟学校达成了长久的合作。
1: 来了以后发现宁夏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地方，然后不光有枸杞，对吧，还有各种牛羊肉，还有各种冷凉蔬菜、葡萄，我们就想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打包在这个比较好的土壤里面去把它应用起来。企业那边去应用的过程，学校这边呢可以提供一些研发技术的支撑，这样两个飞轮它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往前走。
0: 去年的话，我们在市场端能够卖到100来块钱一斤，我能够看到广东的百姓也能在水果店吃到我们的那个新鲜枸杞，脸上洋溢的都是惊喜和一个满意的状态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条路我是选对了，而且我觉得我的产品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现在是整个大本营都是在宁夏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针对这个产业付出我们100%的努力，把这个产业给做好。我的目标是把它卖在全国，每一个商超、每一个水果店都能买到咱们宁夏的新鲜枸杞，把我们枸杞这个红宝石让它发光发亮。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了。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子元，醒了。
1: 哎，你人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3号通道的战士们，替1号通道的战士，攒了点水，正好给少元送来。江王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听完，谢谢3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洪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胜利

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你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

0: 那他们也回来，他们知道。
1: 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跟我上。

0: 葛大旺同志，首长，你怎么来了？慢点，慢点。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的。哎呦，
1: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
0: 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
0: 当然。
2: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
4: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中上将了，
5: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
4: 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5: 怎么把它引出来？
6: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待太长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双喜，
1: 哎，
2: 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下去转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我找不到，
2: 你干什么？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
2: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
1: 怎么上？

0: 师长好，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李胖。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呦，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1: 是，哎，
0: 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
1: 只要威力大，再沉愿意背。哎，
0: 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2: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啊。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0: 是啊，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2: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2: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2: 是，这行。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梳头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啊。哎，
1: 不用。
2: 哈哈，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的。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扛上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好，来接一下，加油！来，
0: 小心！
6: 看到没有啊？来人！
0: 好，
4: 好，1、2、4！
0: 来，
7: 慢点，慢点，
0: 拿稳了。

0: 军长，
1: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0: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站上去，搭把手。

0: 结实点啊。慢点啊。慢点啊。
1: 大伙儿小心点啊。炮苗炮身附近去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

0: 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1: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

0: 秦章，给晋中记个三等功。
1: 是。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区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军长。
2: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3: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 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5: 是。
6: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 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

0: 生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1: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2: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志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啊，咱们十五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1: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四十五师。啊，
2: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1: 哎呀，你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不放心。
2: 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1: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3: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的不得了。
1: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3: 5天啊，
1: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3: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水教官下来。啊，
1: 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3: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1: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3: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1: 那就是10个基数，
2: 10个基数。
1: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3: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1: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3: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1: 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4: 是，请军长放心。
5: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
6: 反击报告哪一份？
5: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6: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1: 28号10个反击连队，2万发迫击炮弹。
2: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万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2: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万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整齐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九十一番，由四十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刚才王长你听见了，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3: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
4: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段显峰，段连长他在吗？
5: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2: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郑副连长，我是杜文锦。
1: 刚刚破译了几条情报，女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597.9高地，597.9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2: 双喜，有。
3: 今天的数据，文勇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0: 哦，没事。
3: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0: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
4: 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0: 小姐，什么方位？应该是5973高地的8号阵地。
1: 境外坑道8列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
0: 转接1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亭县5973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

0: 赶紧坐下，你伤没好呢。没事。段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
1: 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
0: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话呀！
2: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弹药库怎么回事？
3: 市长，哦，我，房百胜，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4: 这事我知道。
0: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没事，我去。
5: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
6: 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
5: 转接一号坑道。
6: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5: 我是直听线杜文锦。
6: 怎么了？
5: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6: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知道了。
1: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2: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1: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先锋如果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
2: 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1: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1: 嗯。

0: 你这水喝多了，背过身去。
1: 你看，像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1: 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0: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木栅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
1: 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
1: 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0: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莫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0: 不要拿为了胜利等借口。
2: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啊。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0: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2: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
1: 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毁了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毒瘤吧。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0: 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制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 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
1: 炮兵侦察员办得到吗？
0: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3: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壤。
4: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2: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3: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1: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太乐观了，同志。
1: 是，北齐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十二军九十一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它？
2: 十二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
1: 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十二军，
1: 人家十二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3: 陈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0: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4: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0: 马参谋，有，你跟我去一趟十二军。
5: 是，
0: 军长，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5: 啊？
0: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幺八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
1: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5: 上。
1: 陈军长好，
5: 李副军长已经在那边等您了。
1: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5: 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
1: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5: 是，
1: 军长，
5: 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1: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5: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这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7.2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
6: 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5: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三十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 十五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得安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支司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支司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金纪委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支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
0: 哪来的信心？
1: 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天。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没有消息，我要回前线。

0: 断电功能这儿，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我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彭同志，段彭同志，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马龙，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师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
3: 他让炮火介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2个连的进攻。
4: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5: 美军还是伪军？
4: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6: 大家快撤！快撤！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0: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1: 135团1000000港皮连锁，
2: 陈凤龙、
3: 魏楠、
4: 吴沃、
1: 王腾栋、
5: 葛大龙、
6: 周鹏、
7: 周鹏。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今年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各地锚定目标，精准攻坚，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银川市培育创新发展模式，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0: 宁东基地深耕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榜样课堂巡回宣讲，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2: 在银川市西下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
3: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2: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4: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2: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蒸吨级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蒸吨级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级以下柴油货车、国1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
5: 我们将抓好四元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聚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
6: 我都来了10趟了，闺女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2: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实打实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
7: 建立我们首店经济，将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2: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
8: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
9: 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
10: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0: 7月30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11: 如何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推进两化一致新？
12: 如何统筹好农业用水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让有效的水资源来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
13: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城乡融合、农业用水、农业现代化等群众关注问题进行询问。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回答。
14: 我们加快中南部的现成的补短板强弱项，北部与中南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至了1.71，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9。
15: 那么我们通过呢，精细管水，精准配水，科学调水，高效供水呢，有力的保障了全区农业生产的

0: 阿沙联分子，也支撑了它现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等提出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
2: 我们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常态化的落实机制，对委员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场做出的所有承诺，逐条建账、逐项分解、限时整改、对账消耗。
3: 面对面的提问和回答，这也体现了我们自治区人大这个全国城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作为我们基层来讲，这次这个会议呢，给我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4: 宁东基地近年来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在宁东基地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套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正在发挥实效。前不久，企业一名巡检员工发现电缆桥架冒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成功消除一起电气火灾风险。
5: 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奖励机制也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员工现在呢，就是在现场巡检的时候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对自己所这个包抓的这个片区呢，会去进行一个关注。
1: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企业员工累计上报各类隐患1272条，审核通过742条，其中严重隐患16条，累计发放隐患举报奖励21420元。如果说全员隐患排查机制唤醒了每一名员工的安全自觉，那么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则为安全生产装上智慧防火墙。走进宁夏宝庭新材料公司 AI 视频行为识别、新一代 GDS 气体监测系统等打通人员定位、电子作业票一体化管控平台，持续推动高风险区域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依靠数字技术补齐传统人工巡检短板。
6: 下一步呢，我们要主要是这个打通这个人员定位，以及这个电子作业票，以及承包商这个数据，联动现场的这个监测设备，实现这个协同预警。主要呢，这个要深化我们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持续这个优化平台的功能，巩固智能化管控的这个成效。
1: 自2016年以来，宁东基地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稳步下降，亿元 GDP 事故死亡率持续走低。367家企业建立内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累计发放奖励1300余万元。接入80家企业数据，5613路重大危险源监测指标，实行7x24小时在线预警。组建3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储备74类3.4万件应急物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级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筑牢安全屏障。
4: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以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行动计划以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 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 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七名宣讲团成员讲述身边事，致敬身边人。整场宣讲摒弃空洞理论说教，一个个饱含泥土气息、贴近基层现实的真情故事缓缓铺展，让现场听众在直抵人心的讲述中真切体悟身边榜样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滚烫初心与使命担当。
7: 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狗刺扎伤，但我的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8: 在中一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绣花。绣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移民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秀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4: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
9: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
10: 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11: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琼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4: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
12: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13: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11: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4: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
14: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15: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递好这份力量。
16: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7月31号开幕以来，融合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充满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夏日休闲盛宴，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成为市民游客新晋夜游打卡地。
17: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呢，首届碳水节市集火力全开，

0: 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人群熙熙攘攘，市民和游客呢都来到这里品尝美食，享受音乐，共赴一场快乐与文化之旅。
1: 活动现场汇集各地风味小吃与本土特色餐饮，并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充盈市井烟火。活动期间将举办灯火巡游、布衣乐队民谣专场、汉服国风主题日、全域实景剧本杀等特色活动，满足潮流打卡、家庭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2: 我从河南来到这边，准备玩一圈缆山公园那边周围转一圈，比如沙坡头那些的地方。这个玩的游戏是通过比大小赢来的，可以对奖励，好玩。
3: 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抖音官方平台发放了4000多张这个优惠券，可以在我们烟火市集的商铺去使用。一直到8月份的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暑期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朋友来到文化场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有很深的体验感。
4: 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的“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在青铜峡市启动。现场，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前中国男篮队员张庆鹏等，为来自安徽、河南、福建、宁夏等13个省区的100名师生代表和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分享成长经历，并开展面对面教学。
5: 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6: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冰雪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4: 本次活动为期4天，在组织开展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的同时，为各地一线体育教师免费进行培训。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圣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龙德选拔赛在龙德县沙塘竞技垂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以竿为媒，以鱼会友，在青山碧水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前30名运动员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积分。
7: 龙德呢，我是第二次来。龙德这个气候呢比较宜人，然后天气也比较凉爽啊，整体来说对龙德印象非常不错，
8: 鱼情非常好啊。而且呢，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风吹日晒啊，看了池子非常不错。
1: 近期天气炎热，溪水、河边玩耍、游泳等极易引发意外溺水事故。贺兰县将暑期安全课堂开到了泳池边，用情景教学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暑假期间，贺兰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室内游泳馆，化身安全讲师，细致讲解暑期游泳安全规范，提醒青少年主动远离河道、池塘、沟渠等环境复杂的危险水域。
9: 如果有小朋友约我去野外游泳，我会不去野外游泳，会劝告他，私自下水有可能会引发溺水或死亡的。
1: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防溺水问题要牢记6不原则：不私自下河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
10: 一定要让孩子，要他自身要有一个安全意识，不会去私自去这些暗流呀、曲柏呀，或者是河流呀进行这个游玩，要给孩子普及安全知识。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固原市开班，全区各厅局、各市县区及各高校就业工作骨干参训学习。培训内容涵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务实举措、技能人才政策解读等核心内容，全力提升就业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1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近日在新疆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文旅厅以活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市场展销模式，组织十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携八宝茶、中宁蒿子面、杜优素羊杂等非遗美食，与宁夏边结、刺绣、麻边等传统手工艺品赴江参展，全方位展示宁夏深厚非遗底蕴与独特人文风采。
4: 8月1号，快乐阳光第22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川开幕。来自全国各地8000多名少年儿童歌手齐聚塞上江南，用清澈童声唱响新时代的梦想与希望。本次活动将持续12天，全面展示我国少儿声乐艺术的最新成果。8月1号，2026年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银川金凤站暨乘风破浪劲爽一下水上休闲运动嘉年华在银川花博园开赛。比赛设置精英赛、城市赛、大众赛、混合双人赛四大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桨板健儿展开激烈角逐。8月2号，山水金源康养福地金源县第3届森林健康跑活动鸣枪开跑。赛事起点设于金源县城，终点为野河谷景区。来自区内外3000多名跑友踏井而行，在绿水青山间感受运动快乐。
12: 近日，临武市开展第6届邻里节系列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节目、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居民们在盛夏时光里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情谊，共享社区温情。活动现场还举行最美系列表彰活动，致敬辖区身边好人、优秀邻里，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
1: 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近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展，卫生纸、旧报纸等日常物料经过艺术家的巧思和巧手，变成了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1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索纸的艺术万象和无限可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从未来几天天气形势变化来看，影响我区的大气环流形势逐步调整，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短暂消退，整体转为稳定晴好，气温攀升的天气格局，预计8月3号至6号全区受高压脊控制，大气层结稳定，云量显著减少，以晴空少云天气为主，风力维持2至3级偏东风或东南风，大气扩散条件良好，能见度极佳，空气质量持续优良。当然，晴空少云，相应的白天辐射增温效果就会较为明显。全区气温稳步回升，中北部最高气温逐步攀升至30到33。

0: 三度，最低气温维持17到20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维持10到13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中北部午后体感偏热，早晚凉爽舒适，南部山区早晚就不再是凉爽了，相对就比较冷了。这个时节如果去南部山区就需要准备出秋装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7到32度，吴中多云转晴，17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2到25度，中卫多云转晴，16到33度，宁东多云转晴，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张志刚和杨新平已经在天南海北收割稻麦十年，一年中七个月在外面，忙碌的丰收季节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呈现。苏东坡曾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为何来到海南才会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含义？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四月底，我们上四川收小麦啊、菜籽啊，四川那边收完以后要往这边退，湖北啊，湖北收完就上我们河南，河南收完以后有的上陕西，做这个就是四海为家吧，到处跑，哪个地方可以收割就上哪个地方。发芽车上带着有水吧，洗澡你像加油站基本上都提供一点，住旅馆你再出去消费你就没有钱赚了，你出门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两夫妻你在一起睡，要不是两夫妻有一个要睡下边，一个睡到上面。
1: 房子好，人家好，
2: 工作好，
1: 这就到我了。
3: 后来房价都关上门了。嗯，
4: 今天正是白露，我咋认得东西？
2: 哥富哥嘞？
0: 啊，你富能嘞？
2: 俺的俺富。

0: 5年前这一行还可以吧，这几年车子太多了。之前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个礼拜，你现在2-3天就没有了。以前到这个地方都是农户直接去上镇上找我们，现在我们要找到农户。
1: 那是啥时候啊？
2: 我不吃。
3: 那边都没收过了。
2: 那边啊？明天。
1: 明天来收。
2: 明天收不了。
1: 咋收不了？
2: 人家这一面积，我昨天叫他称上一个吧，称叫我手上一口，这称了8公斤，给我搞一亩。
3: 啊，8分1亩，你看。啊。
1: 那你隔段时间打个电话了。
2: 好。
1: 到时间给你再弄那点。该吧。
2: 好。

我现在在家帮人家送过家具啊，打过零工，也很辛苦。再一个也赚不到钱，买手机花了12万6。我们兄弟七个现在买了5、6辆，出来都有个照应，一年就是6个多月吧，今年第11年。我女儿她不愿意，我每次出门她都会哭着不让出来。第一年完，跟人家机器在一起，人家收了70亩一天，我才收了30亩，慢慢自己学着开就过来了。

0: 转嘛。
1: 下去了。
2: 我们最害怕这个车出那个单位桌子，可那急得不得了啊！等下面还有机甲要割了。
3: 开这个车子的90%以上的都是站着开，看不到的话你就把人家道路割不掉。这现在干地还好一点，要开那个烂地更心里，它这个灰尘啊什么都很大，对身体也不好。分工就是我开机械，下边都是他的，谈多少钱呢、啊、他来谈吧。
4: 哎呀，150块钱算了，这我就都给他。
1: 也得给10块钱。
0: 我这个割了，你不给我加10块钱油钱呢？
4: 我真的，我前年你割的就是130块钱，我告诉你。
1: 我也忘记了。
4: 130块钱，我今年都给了30块钱，你知道？
3: 都辛苦吧，两夫妻也都是为了赚钱，为了小孩子吧，为了家里生活。

把这个东西当自己的去收割就可以了。自己也是农民，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容易，都不希望它浪费掉。你看着别人丰收，你这个都心里有个高兴感。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机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民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

0: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飨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继续能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到了小埔街上你就这样问我的名字，他们就马上就跟你讲了。每天早上啊，我基本三点半到菜场呢去开门，将近六年的了。我本身是退休了，反正闲着闲着帮他们卖菜的，拉菜拉好帮忙。陈明修灯呢基本是七点多钟，哪壶坏了我就哪壶修。哦，那我现在吃早饭，吃好了我过来。
1: 要一直过你那个地方再来要叫你吃
0: 西来。哎，那个比你的。干了有三十多年了，退休已经将近六年的了。现在干的一直到处，反正高地了、小埔了、干我们中山了、蝴蝶了，到处都在干。哪个灯坏掉了？一个灯坏掉了。哦，那我给你瞧瞧啊。我们附近的村民都是那习惯了，反正喊你去的不一定去了。今年们这个一两千户人家估计只有。对呀，那线呢？这个亮子。
2: 哦，亮。
0: 好，好了，好。
2: 开始。老师傅。
0: 哦，不要，这样。我那活多了很多，不要，我也走了，我这忙着啊，走了，
2: 谢谢。
0: 别急，别急。帮他修好了之后呢，那年纪大的就肯定啊开心啊，都啊谢谢你啊，电工不找就找你，他说我只认你一个人。
3: 他说对。搿搭俺好了，搿搭来几只，搿搭灯，加个搿搭飞影，又好几只瓦头来。
0: 搿么最近搿两年哈，不是猛着一年低早，搿两年灯起好了，
3: 好，
0: 各位呢，好，去吧，
3: 好。
0: 哪个不亮嘛？我这里就上去，哪两个亮哎？哪一个不亮了？我调掉了嘛。以前呢，我是做瓦工的，那是太苦了。我还是蛮小的时候，家里那个老电工到我家来，叫来我叫他去搞电，搞的帮我搞，搞了一等二等，等了几天都没有搞。那时候的电没灯，从那里开始我就自己学电工了。灯子呢，我试一下，不好呢，我就明天提前买

0: 更艰苦了就好了。现在我坚持，现在线路全部好了。原来那时候我们缅甸搞电工的时候，都是那个农村那个都是小线，打雷刮风的时候一天就要头二十户都有。三十几家，
1: 三十几
0: 家，
1: 就
0: 算，奔三十几个就好了。入电费但是困难户老太婆走不动，都在叫我代交的。人家开心了我也开心啊，就这个道理。关门了，没有嘞，我在飞机，没得办法，你看到，啊，你把它。
2: 那你也是爱我这，都在别
0: 人家。没生意做商务嘛。老百姓家里没电，给我叫我个老婆老讲我，他说你半夜三更出去干嘛？我说自己家没电也难受的，我说我老婆讲，那你要自己小心，我是知道。跟人家帮忙跟自己帮忙一样，下次有什么事情找人家也是一样的呀，对吧？不管什么事只要有人叫我，我都尽力而为。
3: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
4: 刘涛翻帅。
5: 找对人了，
6: 美食 OK 那个摆盘一定会好靓啦，最重要的是味道啦。
7: Taste is king. Remember,
8: 我们的底线就是味道，就是技术。
9: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讲我越兴奋。
10: 八方豪杰汇聚，
11: 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3: 纪录片慢慢到达，总导演魏克然、钱娜，附近，出品时间2026年。该片以多个维度叙事线索深入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生动展现海南生态之美、文化底蕴与发展活力。旅途中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串联起的自然生态景观、艺术文化瑰宝和乐活方式，向他们呈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海南。绝美的自然风光、绿色的生态形象、新兴的发展理念、融合的多元文化，无一不为他们的人生带来洗礼。
12: 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13: Local people seem so happy and free, which reflects their philosophy on living. To take it slowly.
14: 他们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又有一股野性。
15: 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
16: 旋钮打开的那一瞬间，从此与世隔绝。
17: 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
14: 老师讲的，我要哭了。
13: 在慢生活中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带着阳光和海浪的清新气息。海浪拍打着岸边，空中传来悦耳的鹿鸣。我是歌手李琦。苏东坡曾在这片海岛留下"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金句。我希望我这一路也能收获此生最美的绝唱。
1: 这次呢，想给自己出道10周年的一个奖励吧，就选择了一个人骑着摩托来环岛。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的10年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未来的10年有什么期许，也让自己吸收吸收能量。
2: 今天的计划是来分界洲的海钓。

0: 这里是海南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而且这里也是一个海钓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海钓，看看能有多少收获。但是今天天气有点问题，浪太大了。今天的海浪是可以拍得到岸上的，虽然不能钓鱼，在彩虹步道那边坐着也放空了一会儿，感觉很悠闲。
1: 出乎意料的天气和海况让原本的海钓计划泡了汤。看着翻滚壮观的海浪，我突然觉得与自然的相处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如何让原本有点失落的一天变得有趣呢？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改道去神州半岛见一下久违的朋友们吧。啊，我曾经在万宁旅居过一段时间，在这里旅居的短暂的时间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
2: 绿鸡的野良我邀请来了。
1: 我有孙佳琪，他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博主，他和其他三个博主一起在海南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就开始了北京和万宁的双城生活。玲玲是我们在海边晒太阳认识的，一男女冲浪男孩，然后又走过大秀，然后这次也回来再跟他们见一见面，从他们身上再找回一些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停下来就很热，这样就很凉快？
3: In my work, I actually help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artists apply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So I j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n this area whenever I'm helping artists, because ultimately I chose an artistic path, but it's not directly in drawing.
4: 我和 Adam 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形式的展览，或者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愿意错过。路过陵水之前，我是在网上有找到这里还有一个与自然为邻的民间艺术馆，所以我很想看看乡野之间的艺术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1: Hello， 你好。
5: 你好。
1: 水野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是一个创作的人。啊，这个真的，我对他那个快递盒做的那个长颈鹿和那个狐狸，就会觉得很震撼。给我的启发就是，哦，我每天看到的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可能在其他人那里是一个艺术，就会让我有一个 different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5: Oh, look at this. That's really cute. 我叫水野，然后是海南东方人，就是小时候就一直生长在海南这边的那种植物或者是动物，它都是很原生态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为的去修饰过的，就是很野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现象其实都会一直影响着你。我就是离开了绘画或者音乐或诗歌，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是所谓的存在了，我会有这种感受。
1: 我觉得挺意外的，在陵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文艺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让我对海南的印象更加丰富了。
3: The whole environment, seeing that first and then him, we're actually quite aligned,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seems quite poetic in itself and artistic, right? And he's sort of reflecting that. There is a poetry and art in the way the tree grows, the way the clouds are even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So that's what I think, it's a match.

0: 这一次我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参加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表演。它这个舞台又搭在室外，本来又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又在海边，整体的感受怎么样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有点度假的性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
1: 我特别喜欢我弟弟的歌，对，先跟他唱歌。

0: 可幸福了，
1: 我觉得好多年前的事儿。
2: 也通过这次的这样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机会，可以叙叙旧。
0: 正好我这不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海南国际电影节目，这个很有幸当他们的这个评审，在这个地方跟很多前辈大导演、国际大导演学习，另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海南拉个未来的这个旅游影视行业。
1: 旅游影视行业，我听说还有，像三亚和万宁，他们有海滩的电影可以看。
0: 哦，露天电影，
1: 市民都可以过去看。朋友们，以后我们海南环岛，把我前面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
0: 以后我来海南，你请客。
1: 不让你。
2: 大家都在为着自己的事业还在不断的拼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3: 万宁其实是国内很乌托邦的一个地方，就这里住了一群特别自由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在这边沉浸下来，抛弃一种所谓主流的生活，简简单单的生活在这里，浪好了就去冲浪，浪不好的时候练练滑水，晒晒太阳。他们也是很随势而为的一群人。
4: 给你们带了小礼物，一人一块板蜡。
5: 孙佳琪他们住的这个社区也曾是我去年旅居了大半年的地方。
3: 好怀念啊，这里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最喜欢这个小区的一点就是它真的很静，小动物也很多，就很多小松鼠跑来跑去，然后还有很多戴胜，它真的能从土里挖到那种很肥的大虫子。
5: 看着这熟悉的一草一木，走走逛逛的时光里，往日美妙的双城生活仿佛都历历在目。
6: 都是被这个绿植包围的，就感觉很美，这个创作的空间就很自然。
7: 可以创作一幅就是适合你们俩这次主题的画。我们的心跟自然保持一种关联吧，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对，所以可能会上面会散开，像那个树枝一样散开的感觉。
6: 我要哭了，老师讲的。在画的时候，就我不用去考虑画的好不好看，对不对？我只要觉得我想往哪里走，就随着心情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创作的过程，它就是很治愈的。哎，这个创作突然就不小心就爱心了。
8: If I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you can say it's 恋爱脑。I really support this person.
9: I'm a little nervous.
6: We all nervous. We all nervous.
9: I feel like we could have done more. I don't really.
6: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了，已经。我觉得可以放在家里，展示给所有的客人。
9: There's something probably deep inside of everyone. They feel like they want to be appreciated. I just felt like that really moved me.
6: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这个故事。
9: Exactly. So the best part of this is the story.A heart tree, right?
6: Heart tree with flowers. 就是我觉得就是象征着一种生活的状态。
9: Yeah. But it's also very vulnerable, because it's literally a heart outside of a body cavity. But then there's something also quite beautiful in that vulnerability, because there's growth from it.
1: Tada!
6: Hey! Oh my god!
8: I think the best thing to be in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s that you are able to see another world through another person.
6: Thank you.
8: And you can see a different lifestyle and different culture. And you can explore it by yourself with the other partner. And that's really fascinating to me.
9: This is even more difficult.
6: No, it makes it easier.
9: Really?
6: Yeah. Because I got the power of love.
10: This honeymoon trip to Hainan is an attempt to meet her at a pace that we both can enjoy. There is hope for inner peace and harmony with Sherry on this trip. And I think it starts with growing more comfortable with doing nothing.
1: Just like 我们这种工作和这个年纪，压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节目可以上了的时候，其实会有沮丧的这个过程，人会非常的不快乐。
11: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时常想象着自己会逃离这一切。寻找一片让我放慢脚步、静下来的净土。
1: 这个地方，就大家都过得好自如啊。后来下午的时候又去了一个也是海口的网红的打卡点，叫云洞图书馆。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本来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已经看不到落日了，结果就到太阳刚要钻进海平面的时候，乌云撤了，也不知道谁给他打的电话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看到了那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

己的故乡吧。愿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0: 着，周围是粉粉的。哇哦，老夫的少女心啊，真的非常的温柔，就让整个自己整个人状态都温柔了起来，很漂亮。
1: 夜幕降临了，可能大家也会聊得更深一点。悠悠就讲了他很喜欢这种双城生活，
2: 过上这种双城生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光很喜欢这儿，我现在也变得也很喜欢北京。嗯，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一直是以一种我要逃离北京的心态出来的，就是觉得我在北京很被束缚，然后大家都很带着壳在生活的样子，就很想跑。但是两边折腾完以后你发现各有各的好。嗯，就是海边生活有海边那种 chill， 然后但是你回到大城市有大城市那种安心便捷。对，然后社交啊然后活动啊那种丰富性又很好，然后就变得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特别珍惜在这儿的这几天。
1: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享受不了这个海边的浪了，或者你过几天就享受不了大城市的便利了。嗯，所以你此刻在这儿你就好好享受你此刻的这个生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3: 嗯，好棒
1: 啊。这次跟朋友的相聚其实也有更帮助我去思考怎么平衡我去寻找自己的冒险的人生和与家人相处的关系。其实就像悠悠的双城生活一样，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切换是万宁和北京，大自然和大城市。那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人生命题就是在冒险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停切换，这可能是我的双城生活。我们在小餐吧从傍晚聊到了天黑，然后大家提议我们去海边放烟花吧，因为沙滩上海边夜晚放烟花听起来就是很浪漫很快乐的事情。看着那个烟花照映下的沙滩和大海还有夜空，我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在海南拥有这样的生活和这些朋友。我觉得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让人生的密度加重了，让人生的体验感也变得更浓稠了。
0: 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做游戏桶乐队，他们就是把几个油漆桶搭成架子鼓的样子，在整个的那个公园里面是非常有新意的一支乐队。
4: 哎，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一个朋友，你也是玩音乐的哈，看你背把吉他就知道哈。要不我们邀请这位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好不好？
5: 好。
4: 接下来哈，这个桶我来给你打桶，好不好？我给把吉他让给你，
0: 你来唱，我帮你打桶，好不好？
4: 你也会打吗？
0: 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
4: 那试一下，来试一下哈，试一下，试一下。
0: 怎么打？这个怎么打？
6: 欢迎不去来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怎么打？
4: 这脚垫一下还是
0: 硬的？哦，明白。用哪一脚垫？
4: 这个。
0: 用这个脚来垫。
4: 对，等我一下，先试一下。呜。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首歌先，好不好？来，真的爱你。

0: 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初最纯粹的样子。那海口这个城市就给了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一个流动的舞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1: 干杯！口渴了。
0: 他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还是对音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所有去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这个音乐的热爱都没有的话，就无法坚持。在这样的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信心，我并没有停下来，一直还在做音乐。

我觉得我们跟大海的互动，不管是自由潜水也好，钓鱼也好，它都有一种静在里面。钓鱼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也是很静。

0: 思考的。潜水我们下到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静谧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气候的分界线，但同时也是一个去调整心情去感悟人生的很棒的地方。我想明白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在人生中冒险和家庭也是可以共存的。我想让我妈也参与我人生里面的冒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冒险，有的时候可以分开冒险，各自精彩，但在一起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我可以给她也给我自己都开启新的人生。
1: This is our honeymoon and I just want to make it unique and special。 其实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浪漫。
2: I guess yeah can be more romantic.
1: Would you like to come back again?
2: Oh yeah,
1: sometime?
2: For sure.
1: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 every year?
2: Yeah.
1: Okay, record this.
2: What?
1: Record this.
3: 苏东坡曾说，人生一逆旅，我一时行人。来到海南的我才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人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旅程。沿途的每一步，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自己的步调，坚定地向前迈进。
4: 在未来的音乐路和人生路上，我也会走得更加从容不迫。下一个十年，我已经准备好了。
1: This leisurely honeymoon feels like a sun-kissed breeze, transforming our time together into a romantic poem. We seized this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live in the moment, and appreciate our lives.
5: 慢慢到达的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邂逅了一种生活态度。我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家人和朋友，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呜呼！
1: 回来，叔。回来了。
2: 什么呀？
1: 哟，
2: 酱牛肉，
1: 等着呢。
2: 啊，陆稿件家的酱牛肉。
1: 对啊。
2: 快！
1: 哇！啊！这不行，这烟呢？行吗？
3: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4: 啊！
3: 戴伞出门了。
2: 来。
0: 哎，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3: 不去了，你缝吧。
2: 行，那就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3: 哎，每次说去你阿弟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5: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3: 都说不去了。
0: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3: 就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5: 你滚！你滚！
3: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0: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3: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3: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5: 我强迫你。
3: 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0: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了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3: 赵天，走，赵天。

0: 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哦，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我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他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
2: 外婆以为他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他亲啊。
1: 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你阿爹阿婆吗？
1: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你这是不是想让我给你下一碗新的？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0: 那我还奉阳姐带她去。我不好背后说她舅舅，但你能说吗？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一小子故意摸摸蹭蹭，前天有什么奸细的，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儿你就……
0: 今天的事儿家里就要办公吗？
1: 警察，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的，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哎，我说，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但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鹏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他害怕，
0: 他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他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他不就是有什么事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说你爸。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了。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

0: 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1: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我嚷得全家人都知道。
2: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如果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想哭，动手带她出去吃饭。
3: 而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0: 其实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我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我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1: 你肿了，
0: 没事。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1: 很疼吧？
0: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1: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0: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
2: 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3: 哎，好，哎，稍等啊。
0: 谢谢。好。
3: 啊！喂。

0: 你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建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
1: 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
0: 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一下，吃零食。我不吃话梅了。那看小说，写诗。 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 disco
2: 吗？别想了，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迪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墙口上，然后就
0: 小婷
1: 在后门前面那条。

0: 董哲，看这边，这边头晕吗？
1: 没感觉。
0: 你要是头晕、想恶心、哪儿不舒服，赶紧跟阿姨说，阿姨带你去医院检查。
1: 不用，本来就没那么疼。
0: 哎，你爱吃鸡腿，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只鸡，给你做烧鸡。
1: 谢谢阿姨。
0: 呀，扇一扇，扇一扇。
1: 我自己来，阿姨。
0: 你这儿也红了，妈。
1: 哎。
0: 你跟鹏飞今天晚上睡动辄房间。
1: 别动他了行不行？我都掉地下了。
2: 那你就掉地上，我再往里就挤着哥了。
1: 我有我爸妈那卧室的钥匙，里面有行军床，要不然把行军床搬出来睡得了。
2: 哥，
3: 睡觉睡觉。
2: 这么急怎么睡啊？这
3: 侧着睡，
1: 我已经侧着了，哥，
3: 别像刀片似的竖着。明天去把我那张小型军床给搬过来吧。要是外面不下雨的话，我跟鹏飞就在外面睡；要是下雨，咱们就在这凑合下。反正不能让我阿爹阿婆知道东叔有空房间的钥匙。
2: 哥，大舅妈把咱俩赶到林东哲房间睡。是不是要跟大舅舅吵架？
3: 闭嘴！
4: 阿姨不让庄小婷睡小阁楼，是不想让庄叔还有庄小婷尴尬。
3: 叔叔阿姨也不会吵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2: 你知道？
3: 我当然知道。
4: 我妈说，人家都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庄家不打不吵，一床棉被盖不好。我爸说，自欺欺人，粉饰太平。我还知道，再过两天，庄小婷和你就会被你同南哥带去你外公外婆家。
3: 哎，闭嘴！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阿姨真有烧鸡啊？
1: 就是买来谢你的。哎呀，你多吃点啊。东哲转过来，我好多了，一会儿吃完饭再涂点药。吃完饭，小天跟我去上班。湖南，你在家照顾好弟弟。
2: 哦。
0: 一人一个，公平。

0: 鹏哥，鹏哥，
1: 嗯，
0: 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2: 怎么了，老哥？
3: 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自己去。
2: 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1: 小奶哥，我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0: 嘘，别说话。
1: 哎，我真的不想去。哥，咱能不去吗？啊？
3: 看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1: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3: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

0: 我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了，彭斌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1: 你是哥，你说啥是啥。
0: 还有你，

0: 他去问题。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2: 你不配。
0: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1: 谁叫你林动之爱干闹子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兽打锣九兽的问你们去谁去啊？
3: 小婷没来呀、
4: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现在甭回来了。
2: 振白，
3: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2: 振东、振白，
5: 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老大，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3: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呢。啊，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鹏飞也在。
4: 是。
3: 振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嗯。是。
4: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嗯，
6: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3: 吃光吃光，来来来，
6: 来来多吃点。
3: 兔奶，你吃光。啊。都吃哇，吃来，乖乖们，
7: 谢谢你。
3: 乖，来吃吃吃，哎，吃，过去吃，你吃。
7: 嗯，好。嗯。
3: 好吃吧？
7: 嗯，好吃。
2: 大牛，快！钥匙，钥匙，快！

0: 春兰，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孟哲，
2: 哎，
1: 你爸来信了。
2: 哦，
1: 妈，
2: 哎，
1: 给啊，林公写给你的信。

0: 小婷，过来看戏。
1: 是不是准备让董哲去广州了？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哦，
2: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3: 想要上湖。<笑>
1: 没问题，图南。
0: 哎，
1: 您叔叔信上还说什么？
4: 林叔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哲一块儿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

0: 哦，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田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1: 行，
2: 林叔叔还说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辄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0: 嗯，
3: 嗯，
0: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
3: 小田，你帮着动辄收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小东哲，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哦，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田和庄叔叔。
1: 没问题。

0: 别弄着。
1: 哎，
0: 你哪地不会？
1: 你先坐。我这个吧，
0: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

0: 都是对的。
1: 怎么
0: 了？等一下，我在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2: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0: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2: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庄小婷，
2: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我好了，不难过了。
0: 真的？
2: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0: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
2: 告诉你。
0: 哎，庄小婷，喂，庄小婷，庄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庄小婷，
3: 妈，
4: 哎，
3: 这我还没睡呢。
4: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3: 我没有，妈。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4: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4: 图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3: 知道了吗？

0: 呢？拿着。
1: 哥，行不行？
2: 行了，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3: 下去。
4: 坐在这
2: 儿，这儿。啊！
5: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2: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0: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快快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2: 小宝贝，要再有人把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0: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2: 庄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梦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0: 快进去吧，
1: 快进去。
2: 庄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1: 林董长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2: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1: 林凤珍，
2: 说什么？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到了啊！
3: 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3: 拿行李。
1: 哎，不是，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慢开，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哇。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4: 3万块益晒你了，
0: 阿毛。想，
1: 毛，还给我。哎，
0: 机会改。哎
1: 偷偷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所以就是敲竹杠来的。
3: 哎，方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1: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3: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挤了。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你说的嘛，大城市。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吗？没有啊。
1: 是你家，是你弟子，搁那三女女的。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2: 怎么样？冰花。
0: 什么？
1: 董晴。

0: 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图南，小心
1: 点、啊。你看看，这个陈，
0: 来，图南，快快快，陈吧。
1: 叶青，
0: 图南，你林叔叔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2: 你们来是太好了，那火车站真是太乱了。
0: 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1: 妈，哪个是我房间？
0: 啊，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3: 孙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你。啊，
1: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图良哥他们一块出去吃。
0: 哦。是吗？
3: 但他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0: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
3: 凉茶。
1: 啊。
0: 来，吃水果。
1: 这也太苦了，妈。
0: 凉茶嘛，来。
1: 这又是啥？
0: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3: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
1: 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0: 图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3: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0: 那你走的时候，我多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3: 谢谢
0: 你。你爸回来了。
1: 爸。
3: 林叔叔，
1: 怎么样？路上顺利吧？
3: 顺利。
1: 这可长的，都比我都高了。
0: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1: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
4: 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收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5: 哎，我是觉得你们，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
4: 叔叔还没问你，童楠，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1: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6: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3: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摸不下去。
7: 林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啊？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
8: 灯样的嘞，
7: 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哪来的怪物？
5: 我是苏州小伙呀。
6: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5: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6: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5: 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广东的特色。
1: 不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7: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林无风啊，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哎，
5: 图南人家刚来，也让人多住两天。
7: 图南，哎，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3: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1: 妈，我想要。哎，
5: 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车，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都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也不给你了。
7: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3: 那谢谢叔叔阿姨。
1: 我跟童楠哥一块儿
6: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5: 你妈说的对。
7: 童楠，虾仁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3: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7: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的娃绿地也中配啊，
1: 那个娃
0: 还那个娃啊，
2: 广州才是这个。
3: 我刚才从你的书架上找到了本高考题集，看了看这两年的题，把各科的重点都给你整理了出来，也给你制定了一份复习的计划，咱们现在从头过一遍。
4: 不是吧，涂南哥，在苏州你就盯着我复习，回广州你还盯着我复习啊？
3: 这不是以后盯不着了吗？我也是正好最后一班岗。
4: 敬业。
3: 我这是干一行爱一行。咱们从哪科开始啊？
4: 哥，你要是回苏州了我怎么办啊？
3: 不就复习吗，装什么可怜啊？
4: 不是，我意思是你要回苏州了，我妈脾气肯定就更差，你在她好歹还能收敛点。
3: 那毕竟宋阿姨换了新的环境，没了工作，没了老同事老朋友，自然心情不会好。
4: 也是，我爸也那么说，他还跟我说之前我妈担惊受怕的，现在脾气一直压着也该爆发了。我爸的原话是，林动辄识相点儿。我都已经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还老骂我，真是受不了了，我要反抗。
3: 行了，别反抗了，都复习吧啊。

0: 宋阿姨，宋阿姨在家吗？哎，宋楠，楠啊，啊，宁明哥，
1: 回来了啊！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0: 快进来，快进来！
1: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0: 都好，都好。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
1: 要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0: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2: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3: 妈，广东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的，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的。
4: 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0: 爸。嗯。
1: 来，把这个带上啊，带回学校。
0: 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1: 童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0: 我还没想好呢。
1: 爸替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0: 爸，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1: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0: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
1: 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
0: 行，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1: 你带着。
0: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
2: 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3: 方小婷，林梦哲的卷子怎么办？
4: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王永强，
1: 张亚宁，
2: 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不想的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0: 係人啦。
1: 我哋繼續講啊！哎呀，我單位有個靚仔，好靚嘅。
2: 係啦。好乾。
1: 好叫我，哎呀！

0: 啊，回来了，哎，媳妇，我吃饭了啊，哎。
1: 洗手了吗？庄好婷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哎呀，广州不这个蒸笼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的。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2: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1: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啊，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2: 爸，那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3: 上次跟昨天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2: 是吧？
1: 不煎会死啊？
2: 煎了也不会死啊。
1: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2: 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1: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3: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1: 林动辄，林动辄，
4: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5: 你说什么？
4: 电话。

0: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1: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0: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1: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0: 没事，我可以等。
1: 那你过5分钟再打过来吧。
0: 好。

Thank you.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看看分数再商量。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我会想小象，会想小燕，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边个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哎，快洗手去！
2: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3: 嗯。这个孩子的眼色，你别动。
4: 我说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发过来了。哎，
1: 嗯，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1: 给我，还车上去。哎，我爸，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4: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1: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
4: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1: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
4: 哟，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1: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4: 哎，
1: 你坐呀。
3: 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动辄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
5: 呀，感谢，哎，感谢。
3: 哎，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1: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

0: 我们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从小就认识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老师给的复习计划。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还有笔记。
1: 不过现在看不到，上哪儿能问得了他问题？还怪我们勤快呢。
2: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3: 都想不吃了？
1: 不吃了。
3: 你吃饱了没有啊？
1: 不饱了，乱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那闲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那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
1: 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0: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董哲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董哲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那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董哲呢。
0: 确实近朱者赤啊，董哲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
1: 哎呀，
0: 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0: 谢谢你命好呀。

0: 这可算回来了，这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理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0: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啊，大志师兄，我们累呀、啊。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哎，童楠，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2: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啊？
0: 哎呀，行了，别瞎猜了。童楠是志向远大嘛，
1: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3: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0: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一个。
4: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5: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6: 哎，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5: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7: 阿培娜，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8: 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9: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1: 要是没这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还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9: 以前林动哲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0: 小平，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铺他们家啊。哦。图南换好了是吧？
1: 换好了。
10: 嗯，好。
11: 童楠，
1: 哎妈，
11: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1: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

0: 都有吗？
1: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还是带上去。定胜糕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义的。
2: 孟哲，吃饭啦！
0: 哎，马上。来了，贴完了吧？
3: 哎，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0: 好嘞。
3: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预祝孟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4: 我尽力，爸。
5: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吉祥如意。哦，
4: 谢谢妈。
3: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4: 谢谢爸。
3: 第二位，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5: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
4: 看出来了，你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5: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4: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3: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嗯，
5: 这广东的年菜呀、啊，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6: 花菜高手。银包鼓鼓，金银满堂。
4: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5: 太难了，太难了。
4: 黄妈，嗯，咱要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5: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4: 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在拌鸡嘴。
5: 怪想他们的。
3: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5: 过年好！
0: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干杯，倒酒，
1: 好好好，
2: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哎，明年毕业吧？工作找着没？
3: 还没呢，等分配呢。
2: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湖南学校好啊，郑北啊，郑北，
4: 叫你呢，
2: 郑北
3: 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5: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5: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6: 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2: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你、镇北、小婷，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7: 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2: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8: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0: 考研得几年呢？
9: 三年。
7: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2: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0: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10: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8: 图南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
2: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哇，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1: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
2: 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人，是要看学籍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人的。
3: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2: 那只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
3: 我也是最近才听说的，像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了。
0: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3: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
2: 两头都没抓着，倒了个空。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你还真不开心呢？嗯，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
1: 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回去。
0: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进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
1: 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0: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1: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0: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
1: 哦，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进了，咱俩。哎，小口饭。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她是咱们同学吧？王林，她跟刘强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1: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2: 不管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2: 李佳。
0: 啊，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2: 李佳够傲的呀、啊！哎，对，你和童楠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2: 李佳脑子糊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2: 没说，谁说？
0: 是啊，就你说，你老说。
3: 我没说，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你怎么来了？
4: 老师找你。
1: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4: 其实我来的晚，雨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5: 进。
6: 哎，庄春兰，来，
1: 陈老师你找我。
5: 春兰，来坐下说吧。
6: 来，坐坐。
1: 陈老师，
5: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6: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1: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5: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
5: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6: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5: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6: 规划局想得美
5: 啊。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1: 我，
6: 你直接说，老师们都可以理解。
1: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

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

0: 啊，
1: 栾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2: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1: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2: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1: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鹏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饭吧，这天津证也不是租来的。
1: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您动辄毕业，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妈，
1: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1: 啊、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硬仗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辄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还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要找女朋友吧，要买房子生孩子吧。
2: 妈，我今日拿毕业证第一天，怎么感觉你连我下半辈子买哪儿都想好？
1: 正直啊，
2: 嗯，
1: 妈妈专门给你做了鱼丸汤，你今天多吃一点，补脑子。
0: 哦。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买台照相机啊？以后像这么重要的时刻，咱们得拍张照留念啊。
2: 毕业照会拍吧，我们拿完毕业证第一件事就拍班级照。
1: 你们拍班级照，我跟你爸爸就不要拍照了。来，我支持你，明天就买。
0: 明天就买。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艾青，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

0: 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叶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江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是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 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计划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三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

0: 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式，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1: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2: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5: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6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

0: 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帝花卉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1: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2: 他还讲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2: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3: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4: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3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一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卢迪。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紫金的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5: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幼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幼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6: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 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个巨匠。
0: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眼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7: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师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0: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77事变就爆发了。
8: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作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诗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情。

0: 心呈现出来的，它都是形象，它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心称为太阳的诗人，
1: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着像太阳，就追求太阳，还有写着火把。那这个吴思怡来的这个中国的新诗，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2: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卿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爱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爱卿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爱卿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3: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诗选。
3: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在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5: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的不同，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嘛，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6: 爱卿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爱卿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2: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爱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爱卿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

0: 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1: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艺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艾青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0: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2: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0: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0: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1: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3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呐、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2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艾青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艾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母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呀、棍子啊，往他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这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他，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 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那么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它的影子。有时它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它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爱卿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爱卿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爱卿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4: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一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0: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爱卿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爱卿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5: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6: 你像那《光的赞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7: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8: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要训，个人命运的重要要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0: 与此同时，随着爱卿诗集的翻译与传播，爱卿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爱卿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爱卿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爱卿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7: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

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

0: 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0: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2: 爱卿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爱卿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爱卿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3: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1: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4: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0: 1996年5月5日，爱卿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爱卿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

0: 好喝吗？
1: 谁有什么好不好喝？能解渴就行了。
0: 你喝完了吗？
1: 啊，喝完了。
0: 就不准备说点什么？
1: 说什么？
0: 今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哦，你问这个。九号码头的清水袍哥起了内讧，刘天龙为了一批货杀死了老大霍杰。
0: 这些景彪刚才都已经告诉过我们了。
1: 那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0: 我们想知道，在你心里我们究竟算什么？能不能偶尔也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一个大活人走出这间房子，说到外面去转转，却消失了6个小时。你这算什么？算是个玩笑，还是对我们耐心的考验？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让你们担心了。
0: 切，你说的倒轻巧，让你们担心了。难道你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担心吗？你没有想到这6个小时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懂什么叫煎熬吗？记得你曾经说过，我是个自私的人，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对吗？
1: 我说过吗？
0: 怎么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了？
2: 你说过，而且不止一次。

0: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你们俩今天的意见似乎很统一。
1: 你别打岔，你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那你呢？你这又算是什么？
2: 再重要的事情回来打个招呼总可以吧，能耽误多少时间？起初我以为你去找景彪和如常了，所以瞒着玉仙没敢说实话。可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意味着什么？我们都以为你中了埋伏，被人杀死在船上。你知道，你知道我这心里。
1: 雅琴，别难受啊。
0: 我没看错吧？如果换了平常，看到你们和睦相处，我会很高兴。但现在，我却觉得很难过。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就意味着

0: 今夜我的处境会异常悲惨。
1: 你正经点，没人跟你开玩笑。
0: 好，继续说。
1: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共同经历的危险却不少了。在内心深处，我依赖你，信任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对我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隐瞒我，避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0: 有些事没有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1: 你别再强词夺理了。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到了最后关头，雅欣还在替你隐瞒。我真不明白了，你救了景彪和如常，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
0: 还记得我们军统的特务守则吗？
1: 当然记得。这与特务守则有什么关系？
0: 守则中明文规定，执行任务时，严禁与任务无关的人私自往来，这就是我隐瞒你的原因。
1: 你总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就说明在你心里，你只把我当做同事，而不是朋友，更不是自己人。
0: 应该说，首先是同事，然后才是朋友和自己人。
1: 但我不希望你把我当做同事。今天晚上，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想，雅群的感受与我相同。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不在乎我们的男人而拼命。说起来，真的很可悲。
2: 应该说可怜才对。
0: 你们说完了吧？我能解释吗？
1: 我们要听真话。
0: 你们知道吗？老板就在这个船上。
1: 你说什么？
2: 老板？哪个老板？
0: 对于我们来说，老板只有一个。
1: 不可能，绝不可能。老板前天已经离开重庆去安顺寨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离开了吗？
1: 没有，是他对我说的。
0: 这就对了，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如常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在仓房中密谈。
1: 如常怎么会认识老板？就连你也只见过他一次啊。
0: 如常当然不认识老板，你说的不错，我也与他不熟。但有一样东西能够证明，坐在甲号特等舱与刘天龙谈话的人就是老板。
1: 什么东西？
0: 这两个雪茄烟的烟蒂，你仔细看看，是不是很眼熟？
1: 这是老板抽的气雪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0: 一个是我在清水湾废墟里找到的，另一个就是刚刚在刘天龙房间的烟灰缸里发现。
1: 刘天龙的烟灰缸？
2: 难道就没有别人抽这种烟？
1: 这种细雪茄名叫 Village， 是老板专门请人从美国带回来的。
0: 刚刚我与刘天龙谈话时，暗示诈术试探了他一下。刘当家，据我所知，你的雇主也在这条船上，是住在旁边的乙号仓房吗？
3: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知道的都是我必须要了解清楚的。他们已经离开了，是吗？
4: 是的，半路下船，乘汽艇离开的。

0: 在此之前，我在船员的舱房外看到几个人从船舷处下了轮船，跳上了一艘汽艇。由此可以证实，刘天龙并没有说谎，与他交易的正是老板。
1: 嗯，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0: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1: 嗯，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0: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孔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1: 嗯，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0: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标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标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了，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
1: 嗯，
0: 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
1: 嗯，
0: 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1: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1: 嗯，
0: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编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1: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0: 是什么？
1: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

0: 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景彪和如常。
1: 嗯，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哼，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嗯，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嗯，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了。
2: 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
0: 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嗯，雅琴，他说的很有道理。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景彪的安全。
2: 我明白。
0: 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船到宜宾后，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
1: 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0: 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
1: 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
3: 不知为什么，燕双鹰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

0: 手。
1: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0: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林雨婷？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1: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0: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1: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至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0: 嗯。
1: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0: 哦，
1: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0: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1: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0: 哦，
1: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0: 什么机会？
1: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0: 当然会去接货呀。
1: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绝对不能放过。
0: 嗯，
1: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0: 是什么？
1: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0: 我回去送信。
1: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0: 那怎么办？
1: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1: 哦，行，您去。
0: 谢谢。
1: 来。

0: 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1: 啊，她住5号仓房。
0: 嗯。
1: 哎，小姐，等一等。
0: 怎么了？
1: 您是洪小姐吗？
0: 是的。
1: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1: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1: 3个人，2位小姐，1位先生。
0: 嗯，那纸条呢？
1: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3日后到安顺宅。
2: 那我们走吧。嗯，
3: 真乖，如常。
4: 石头剪子布。
5: 石头剪子布。输了。
2: 请进。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
0: 他们人呢？
2: 下船了。
0: 嗯。
2: 谢谢。
1: 哎，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2: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
1: 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2: 好，去吧。
1: 嗯。
6: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7: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
6: 哦。
0: 这么走，
2: 可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0: 像程涛那样的人，如果不想让你发现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找到。
1: 哦，到了。这间济仁堂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
7: 哎，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
1: 哎，是啊，真怪啊。哦，
8: 老马叔，我是警标，开门呐。
2: 怎么，他们不在家？
1: 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是不会关门的。
2: 再瞧瞧。
8: 老马叔，开门呐。
9: 我是几位？几位？你们找谁呀？
1: 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
9: 怎么你不知道？
1: 知道什么？
9: 哎，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
2: 啊？
1: 什么怪病？
9: 是啊，你们从外地来的吧？
1: 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我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大爷，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9: 这谁知道啊？一宿的功夫，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2: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9: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2: 哦，
1: 啊，大爷，谢谢您啊。
9: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呦，这倒霉劲儿的，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

0: 好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说又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啊，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哦。
1: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0: 啊，什么？
1: 没什么，别着急，会有办法。我看咱们还是先找家旅店住下来再说吧。好，走吧。
0: 哎，
2: 乖，自己玩会儿啊。嗯，
0: 哎呀，
2: 看看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
0: 哎呀，
2: 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气，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
0: 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3: 江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父也是一样的。
2: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
0: 哎呀，他是不知道愁啊。
1: 啊，谁不知道愁啊。
0: 哎，
3: 师父
1: 如常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吧？
1: 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
2: 嗯，
1: 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0: 好，
1: 雅琴，
2: 嗯，
1: 于谦，
2: 嗯，
1: 你们在这里陪着如常，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4: 嗯，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1: 嗯，走吧。
0: 哎，走。
2: 如常饿不饿呀？
3: 不饿。
2: 那你去玩一会儿。
3: 嗯。
4: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哦，什么预感？
4: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都透着诡异莫测。
2: 你说的是这个呀？
4: 啊，你说的是什么？
2: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4: 嗯，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2: 阴谋？什么阴谋？
4: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0: 不是，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
1: 马老板？
0: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
1: 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三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
1: 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0: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1: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0: 哦，是这样。
1: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0: 哦，谢谢，打搅您。
1: 没关系。

0: 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嗯。
2: 哎，对了，老李，已经三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3: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0: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4: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
0: 给我！霍乱！
5: 什么？霍乱？
0: 真的是霍乱！
5: 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
0: 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整村整镇。 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2: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0: 那倒是。
2: 走到化验室去看看。
0: 好，快。

0: 果怎么样？
1: 真的是霍乱
0: 啊！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生命。一旦宜宾市爆发霍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要立刻向有关部门报告。
0: 对，走，快去。

0: 如果马叔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霍乱，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
1: 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跟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
1: 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0: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1: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0: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1: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0: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
1: 这是一间临时客房。
0: 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
1: 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
0: 有道理。哥，这能说明什么呢？
1: 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她会是谁呢？
0: 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1: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
0: 是啊，
1: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
0: 不错。
1: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0: 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哎呀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1: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
0: 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1: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0: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走吧，到耳房去看一看，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0: 哎。

0: 药瓶。
1: 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
0: 这是日文。
1: 日文？小日本的字儿。
0: 青标啊，这家药铺卖西药呢。
1: 哦，这是个中药铺。

0: 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也就是在半年前吧，这一箱盘尼西林，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两只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1: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

0: 什么人？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就是锦玉。
1: 是，锦彪，他是谁？哦，
0: 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1: 对，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什么？一言难尽啊！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十二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 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程大哥，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0: 你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程大哥，两位姐姐，锦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
2: 好了，锦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3: 锦玉啊，你能不能对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
4: 500根金条？
1: 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便将所有款子一次结清。
4: 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
2: 什么叫白货？
1: 所谓白货，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约好当晚在长春市景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
5: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文跟我交流，好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
6: 小姐，你找谁？
1: 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6: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
1: 先生，那您是？
6: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小姐，请问您贵姓？
1: 霍锦玉。
6: 霍小姐，请进吧。
1: 你们在这等着。
7: 是。

0: 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こんにちは。佐藤さん、こちらは荷物取りに来た霍さんです。嗯，他不是中国人。嗯，左先生的真名叫佐藤幸之助，是一位日本人。啊，日本人？是的，我是他的翻译。
1: 货在哪儿？荷物は何ですか？安全のために隠しています。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2: 他说明早10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好吧。事情就是这样。
3: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1: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3: 啊，不，你继续说吧。
1: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は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薬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1: 中村さん，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3: 是。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4: 来，
5: 走走走，
4: 好，来
1: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6: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6: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6: 在药铺西耳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6: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0: 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了。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西耳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
0: 跟上，跟上！
2: 好，哎，小心，
0: 哎，
2: 小心，慢点，慢点，
0: 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不就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3: 对，
0: 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4: 黑门，三
0: 枪！啊！还有你们，哈，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5: 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什么？他大喊大叫了，把城管招了！是是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1: 来，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1: 那好吧。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儿的意思是石井部队细菌站专用试剂箱。
2: 石井部队细菌站。

0: 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1: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2: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看得懂日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1: 你懂日文？
2: 还懂德语和西班牙语。
1: 你怎么不早说？
2: 也没有人问过我。
3: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
2: 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
1: 啊，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
2: 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
0: 是的。
1: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
2: 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祸乱。啊！
1: 祸乱！
0: 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
1: 祸乱！祸乱！啊！又是祸乱！
4: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0: 什么？景彪，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4: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
4: 是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们说的吗？
5: 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
5: 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
0: 我手下的弟兄。啊！
5: 我早就想到了。
3: 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5: 锦玉，你继续说吧。
0: 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5: 给。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2: 是的。
5: 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

0: 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1: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0: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1: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2: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0: 锦玉，
3: 哎，
0: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4: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0: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4: 你？
0: 是的。
4: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0: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4: 嗯，
0: 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4: 哦。
0: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4: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5: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4: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0: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他。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诸位。

0: 加入的，请伸出右手。谢谢。
1: 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这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2: 你这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
3: 病毒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4: 能算我一个吗？

0: 初春的莺歌岭，木棉花开得正红。山岭间的晨雾刚刚散去，茶农们已经在自家的茶园里忙碌起来。悠扬的茶歌让许多游客停下了脚步。
1: 可以进来看一看啊！
2: 现在是春茶了呀。
1: 对，在我们这里，你看，第一缕这个春茶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两春茶一两斤。
0: 茶以春为贵，中国最早的春茶来自海南。每年12月上旬，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冷的冬季，海南岛上和煦的暖阳就已经催发出茶叶的嫩芽，使得这里的春茶采摘期比中国其他产茶区早1到3个月。作为海南茶叶主要产区，白沙拥有11000多亩茶园。这几年，茶农们纷纷种上了经济价值更高的有机茶。上好的春茶只取一芽一叶，48000颗嫩芽才能制作成一斤茶叶。对茶农来说，虽然辛苦些，但收益十分可观。
1: 这叫一芽一叶。
3: 一芽一叶。
1: 你看，一个芽，一个叶。这是最珍贵的茶。
4: 一般的普通茶有800多块钱一斤，但我们最贵的有5000多块钱一斤的。我一年光种茶都有10多万的收入。其实茶叶也是我们第二产业，我们还有自己家还有橡胶，这样全部加起来一年20来万还是有的。白沙这个地方是个聚宝盆，还有种很多热带水果。
0: 在白沙，不仅茶产业发展得红红火火，当地传统的橡胶产业也十分兴旺。104万亩的种植面积，每年生产橡胶原材料干胶3万多吨，给胶农们带来4亿多元的收入。如今，人们又在橡胶林下种满了异日、中叶，在橡胶林旁种植上了木瓜、凤梨、山栏道。在村民们眼中，家乡的土地就是一个致富的聚宝盆。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坐落在黎母山脉西北麓，五指山西北40公里处，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通车的361国道自东南向西北贯通白沙，串起沿途11个乡镇。黎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而建，如今人们虽然搬入了现代化的新居，但房屋的墙壁上依旧会画上历史、鱼纹等传统图案，展现出浓郁的黎族风情。橡胶林环绕的村寨里，黎族人家过着安逸祥和的生活。
5: 现在是早上了，早上起来了。
0: 福永生家有50亩橡胶林，靠着经营橡胶园，家里也盖起了2层小楼。橡胶是国防和工业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20世纪初，华侨从海外带回2种，在海南岛试种成功。20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必须争取橡胶自给的号召，开始大规模发展橡胶产业。从此，104万亩橡胶林在白沙这片土地上安下了家。割胶大多在晚上进行，夜间气温低，水分蒸发量小，乳胶凝固慢，产的胶更多，质量更好。
6: 给你带一把电动割胶刀啊，我们去修理你试一下。走。
0: 最近一段时间，白沙县的技术人员在推广电动割胶刀。靠一把刀割了半辈子橡胶的傅永生也想试试新技术。
6: 你家有多少颗橡胶啊？
7: 1500株，去年总的干胶就是6吨多，
6: 胶水多的时候一天都有500-600块钱。
8: 不行，
6: 胶刀太累了。
7: 胶刀割的费力很，因为我们的胶数多，一个人

0: 哥那一天呢，最多还是300颗。我听说那金龙胶稻哥那一个晚上可以割到500多株，那胶水就多。
1: 对，早练的话，割起来就比较快了。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工具的使用将割胶的效率提高了一倍，胶农的收入也能因此翻番。福永生种了40多年橡胶，是白沙最早一批种植橡胶的农户。白沙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多地少的环境始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曾经的贫困县，是橡胶的种植让当地村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恐慌性暴跌，橡胶价格也从最高时每公斤28元跌到了6元，一杯乳胶甚至都卖不到一瓶矿泉水的价钱。那几年胶农们只能把胶压在手里不敢卖。
3: 六吨从这里凉排到那里墙角那里这么高啊，1.34米这样压在那里差不多一年了，没有经开支了。那时候小孩也去着急，小孩报名啊，我拉了50公斤那个胶才要300块钱。
2: 产业发展陷入低谷，胶农们收入锐减，本就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海南气候环境得天独厚，当时岛上出产的水果卖出10几元一斤的价格也很常见。胶农们也清楚，只要砍掉橡胶树，种上经济价值更高的果树，就能摆脱贫困。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动过这个心思。
3: 不敢，那橡胶果胶用处很大的呀，要搞轮胎啊什么之类鞋子啊，工业方面都是需要胶片的嘛，这个果胶要保护啊。
2: 橡胶成材期长达8年，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储备物资，必须进行保护性种植，想要增收就得另寻他法，利用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白沙周边是风貌的热带雨林，植物种类丰富。福永生发现，每年端午节前有不少外地人去山里采粽叶用来包粽子。粽叶植株矮小，大多生长在林下，这给福永生带来了灵感。那段时间他一趟又一趟地进出深山，把野生的粽叶移栽到橡胶林下。
3: 你单单种了橡胶，剩下的空地你不种，是不是浪费这个土地了？那总方面来说，我们一分土地一分货，上面要钱，下面要钱，全利用，不能够浪费那土地，是不是？
2: 那一年，福永生的粽叶卖了10000多元，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村寨。山里人家淳朴，一个人找到了致富的路子，就会分享给大家。福作茶就是那个时候跟着福永生学会了林下种植。
4: 谁都想种？没有，我跟他挖的时候呢，大概挖到10亩地的苗，他一分钱都不要。
3: 少量的时候就在市场上销量就是最多一两千张这样子，赚钱太少了，让他全村都有了。多的时候老板就过来订单，不用需要我们去外面找。我都希望大家种起来，大家共享一下，有收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
2: 一个人成不了气候，大家一起做才能形成规模。种植粽叶的村庄越来越多，2017年，海南岛上建起了4-5家粽子加工厂。在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下，白沙的粽叶从最初的几百亩扩大到2000多亩。如今，在政府的引导下，大家又尝试在橡胶林种植益智、斑斓叶、菌菇等林下作物，每亩橡胶林能增收1000元左右。2018年，当地政府又成立了专门的橡胶管理部门，每斤最低16元的保底收购价，让胶农们的收入得到了保证。
5: 三色半蓝。

0: 橡胶产业和宁夏经济齐头并进，白沙县实现了全县脱贫，日子越来越好，曾经贫穷的山乡黎寨也换了新颜，家家户户建起了二层小楼，乡村土路变成了健身步道，鸟语花香萦绕着每个村寨。能歌善舞的黎族人生活中离不开音乐，鼓乐声中，村里的长辈也会给年轻人讲起黎族祖先的故事。
1: 这个就皮鼓，这个鼓是我们黎族地区特有的一个传声用的。
0: 皮鼓是黎族传统乐器之一，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故事。古时候，生活在大山里的黎族部落世代以捕猎为生，然而山林里瘴气丛生，野兽出没，身强力壮的青年往往能捕获到猎物，而年岁大的、身体瘦弱的常常一无所获。为了部落的长远发展，族长立下了一条规矩，
1: 一定要大家一起出去打入猎物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大小，反正见者有份，身体弱的、家里有病人不能去的也要分一份，还有带狗的狗也有一份，因为这样呢就齐心人心，就团结。
0: 从那以后，青壮年一起进山狩猎，每天的收获平均分给族人。为了鼓舞人心，人们用猎物的皮做成一面鼓，每当遇到凶猛的野兽，人们击鼓为号，鼓声阵阵凝聚着人心，大家的收获越来越多，部落也日益强大。
1: 我们黎族有一句老话叫做一面鼓不击高低音，那就是说你一面鼓造出来的声音是单调的，多种声音才能构成动人的音乐。那我们黎族的好传统一直到传承到今天，我们那个演奏是大家出力，才能有好的结果。
0: 如今黎族人早已告别了狩猎为生的历史，但同心协力的古老传统随着铿锵的鼓声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人们携手发展，在山间种下了致富的灵，也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精。在白沙有一片70万年前形成的陨石坑，因为土壤矿物质丰富，终年云雾缭绕，成为种植茶树的好场所。
2: 太厉害了。
0: 春茶采收的季节是茶农们最辛苦的时候，但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
3: 一看到茶芽就停不下来了，一年到头都有钱赚，
4: 有钱赚就开心啦。
0: 2021年，合作社生产的5000多公斤有机茶叶卖了600多万元，大家都很开心。回想刚开始种植有机茶时遇到的困难，大家都很有感触。2008年，正是橡胶产业陷入低谷的时候，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寻找各种出路。生活在山区的黎族人家自古就有围炉煮茶的传统，因此当地不少村民都会利用闲置的土地种些口粮茶，但在过去，种出来的茶叶大多是自用，对品质要求不高，即使拿到市场上售卖，也只能卖到30-40元一斤。要想把茶产业发展起来，又苦于没有种植技术。
3: 第一次我是看电视听说人家做有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可以做吗？他怎么做到的？觉得这个农业特别的新型哦。
0: 2008年，学农业技术出身的冯小芳在电视中看到关于有机农业的报道，觉得这是未来发展的好方向，于是他联合当地村民成立了一家种植有机茶叶的合作社。种植有机茶的土地先要搁置3年恢复土壤肥力，种下茶苗后又需要3年的生长周期，这就意味着大家6年

0: 那几年，茶农们一遍遍除草捉虫，精心打理着茶园。2016年，眼看茶园即将迎来丰收，却遭遇了一场持续了几个月的旱情。那时，600多亩茶园每天在烈日下暴晒，看着一片片嫩芽干枯脱落，村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
1: 每天就是在地里面徘徊，
2: 在想什么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完了，
1: 感觉可能这茶都要全部死完了。
2: 从那时候我觉得做这种农业，我说我就很悟到，我说怪不得都没有人去做，可能它很多难处就是很多人跨越不过的。
0: 按照传统的种植方式，给茶园降温并不难，只需要搬来稻草覆盖在茶树上遮蔽烈日，但那些稻草没有经过有机检测，如果随意使用，就等于放弃有机种植这条路。如果不救，等旱情结束，还要再花几年时间重新来过。面对选择，农户们各执己见。那时，合作社已经7年没有收入了。福小芳看出了大家的为难，他想说服茶农们坚持种下去。
1: 所以当时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应该是已经第7年的，走了99步了，才最后一步，我们坚持坚持吧，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快解决。
0: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就在紧要关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伸出了援手，他们向福小芳推荐了一种辅助草，只要种在茶园的行道上，就可以降低地表温度。种植辅助草的方法让茶农们看到了希望。那段时间，无论是合作社的社员还是附近的村民，只要有时间就会赶到茶园来种草。一年后，脚下铺满了碧绿，茶树上的新芽终于重新长了出来。8年的等待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大家又用第一批新茶换来的钱添置了现代化的灌溉设备，在科学的助力下，茶园生产走上正轨。
3: 社长，给你看，我们的有机种出来了，这个是中国的，
4: 干了好几个月。
0: 比茶叶丰收更让大家高兴的是，每年通过中国和欧盟的有机认证检测。如今，有机茶园的茶叶卖到了1000元一斤，还出口到丹麦、坦桑尼亚等国家。相比传统茶园，每亩能增收20000多元。合作社又把有机茶的种植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周边村寨，越来越多的荒地变成了绵延的茶山。10000多亩茶园每年能给茶农带来8300多万元的收入。生态农业为土地创造了新的价值，黎族人家也在飘散的茶香中把日子过得富足又安逸。2023年，合作社又以围炉煮茶为主题办起了研学游。
5: 欢迎大家来喝茶。
0: 清香馥郁的茶山和独具特色的林香风情，组成了这方山水独特的旅游资源。人们品味着茶香，也沉醉在黎家人的歌声里。产业兴旺了，村庄变美了。如今每年有100多万游客走进白沙的山乡黎寨，人们感受黎家风情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当地独有的美酒。在白沙，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谁家有喜，必定会拿出自家酿制的山兰酒招待亲朋好友。山兰酒由山兰稻酿制而成，这是黎族人家代代相传的手艺。白沙山多地少，在种植橡胶之前，生活在这里的黎族先民摸索出一种在山地丘陵间种植稻米的技术，种出来的旱稻被称作山兰稻。

0: 有着500多年种植历史的山兰道，养育了世世代代的黎族儿女。由于山兰道亩产只有200多斤，经济价值不高。过去的十几年间，种植山兰道的人越来越少。到了2015年，整个白沙县仅剩下400多亩。眼看古老的稻种就要失传，吉亚才的内心充满了不舍。
1: 因为这个米是一直传承下来，祖辈们传承下来，有黎族的地方就有我们种植山兰道的地方，有山兰道的地方就是有我们黎族的。
0: 2015年，吉亚才和乡亲们承包了200亩山地，成立了山兰道种植合作社。由于产量低，为了赚到钱，合作社定出了6元一斤的价格，比普通稻谷高出2-3倍。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他们眼中再合理不过的价格，在市场上却不被接受。
1: 客户是问这个米为什么那么贵，我就怎么回答都不懂，我就哑口无言。这个山兰米是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要讲文化出来，才能吸引那些游客购买。
0: 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稻种是黎族祖先农耕智慧的结晶，是黎族人家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如何挖掘出山兰稻的文化价值？吉亚才和村民们讨论了很久，直到他们从一场民俗活动中找到了灵感。每年11月，山兰稻丰收后，白沙的黎族人都要举行一场庆丰收、吃新米的传统民俗活动，感恩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黎族人称作拉澳门。这一天，村民们会聚在一起，大家合力把新一季收获的稻米打成糍粑，既联络了邻里之间的情谊，也图个热闹喜庆。
1: 好吃吗？
2: 好。
0: 拉澳门这种庆祝丰收的古老仪式给村民们带来了启发。2016年办一场拉澳门文化节，成为山兰稻种植合作社的头等大事。然而那时的合作社米没卖出去，没有任何收入，要办这样一场活动，所有物资的筹备需要一笔不菲的花销。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赊账，把这个猪啊、鸡啊、羊啊先赊账，当时也有点担心，鸡啊、猪啊、羊啊这些，如果他们不拿过来，真的就黄了。办不成的话，到时候种植的积极性也不高了。
0: 让合作社社员感动的是，村民们知道消息后纷纷赶来帮忙，不仅把自家的鸡鸭送到了合作社，还凑出了10多万元的物资。
1: 他们就这么说，你们先做吧，这个以后什么时候打钱进来再给我们也行。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黎族也是有这种话，一把锄头难锄出一片田，一把刀你砍山你砍不了的都多宽嘛。
0: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那一年村里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拉澳门文化节。500多名游客走进这座稻花飘香的黎族村寨，大家聚在一起吃山兰米、饮山兰酒，载歌载舞，欢聚一堂。文化节的规模越来越大，山兰道的名气也越来越响亮。2021年，海南白沙山兰米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白沙山兰道种植面积4000多亩，每年500多吨的产量，能给农户带来700多万元的收入。
3: 白沙的发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图景，通过深入挖掘和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使得土地资源要素的这个价值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有效的利用起来。另外通

0: 过生态赋能、文化赋能、科技赋能，使得传统的橡胶产业激发出更强更新的这种活力，形成了橡胶加这样一个多元的生产经营这样一个体系，激发出更大的价值。
1: 收获的季节里，橡胶林的生产还在继续，为大国工业的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林下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村民致富的又一产业。有机茶园四季飘香，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走上了生态农业发展的新路。传统的稻米带着黎族村寨的农耕文化，历久而弥新。人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收获着温暖，也耕耘着未来。

0: 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再危险也要过。以前期盼的那些路现在已经到了，
1: 路修好了之后是带给我们好大的变化。
2: 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新的梦想。
3: 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老母登村，坐在云端看世界。

0: 中国西南，巨大的山脉高耸连绵，一江怒水裹挟着万钧雷霆，切割出一条壮阔的峡谷。这里曾经是地球板块运动剧烈的地方，有人称之为地球褶皱。峰峦叠嶂间，一座古朴的村落出现在碧罗雪山半山腰。
1: 高山之巅，云海翻涌，沿着花草成廊的山路走进老母登村，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脚下是险峻的怒江大峡谷，江水两岸壮阔秀丽的景色令人心驰神往，但在历史上，这份美丽却被天堑阻隔，人们只能依靠一根根细细的钢索进出大山。但如今跨江桥建起来了，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交通的便捷和信息的畅通，让村民们可以坐在云端看世界，感受这一步千年的乡村巨变。
0: 老母登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扶贡县，村庄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山间缓坡地，因为能经常看到云海，被誉为云端上的村庄。这片45.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种植着玉米、草果、茶叶等农作物。依山而居的怒族人家，售卖着漆油、怒香腊肉等伴手礼。独具特色的千脚落地屋，火塘方寸煎到五味，终年缭绕的炊烟，尽显惬意悠然。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怒族村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在深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云端生活。

0: 六月到八月是老牡丹村的旅游旺季，
1: 不在啊。
0: 段福春的民宿几乎每天都是客满的状态。
2: 现在来的游客会非常多哈。
3: 对，全国各地的都有的。

0: 参观一下您这边的民宿房间。
1: 您看一下，
2: 很敞亮，很干净啊，一眼望出去就能够看到对面的这个美景。
1: 对对，嗯，是的。
0: 这是一个套间，是不是？
1: 对，亲子套间。啊，
0: 亲子套间。
1: 对。
0: 嗯啊，这里是一个阳台，站在这儿真的心旷神怡哈。像这样的房间，一般我们要是来住的话，大概多少钱？
1: 680，有八个房型的，也有低的200多的、300多的、400多的都有。除了这些人工，各方零零碎碎以后，可能一年30-40万。
3: 近年来，随着当地交通的便捷，村民们依托家门口的好风景，陆续开设了33家农家乐和民宿。2022年，这座2000多人的村庄接待了6万多游客，870多万元的旅游收入，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通信不畅，怒江两岸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方式。直到10多年前，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0元。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电视广播信号和 5G 网络相继覆盖，如今路是天路，人在云端，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峡谷景区，游客们都会体验一次飞渡怒江的惊险。
0: 汉中，
4: 嗨，
0: 你好，
4: 你好，
0: 正忙着呢。
4: 哎，对。哦，
0: 这是在给游客做这个安全措施，是不是？哎，
4: 对对对。
0: 哦，哎呦，这么看过去还是有点吓人的。哎、
4: 不是吓人，这就是现在是体验。哦，
0: 然后有保护。
3: 福汉中是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游客付50元就可以体验溜索。对于这个90后小伙来说，之前他完全想不到靠着这项旅游项目每年有将近40000元的收入。
0: 哇，那我要体验一下吗？哎，
4: 行啊，我带你过去啊。
0: 咱们这里就是一对一，是不是？
4: 一个带一个师傅带一个人过去呢，那个保证游客的安全嘛。
0: 我真的要下去吗？

0: 刚才溜索过江的情景，我现在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的。怒江在我脚下奔涌，山谷间的风在我耳边咆哮，村民们非常淡定淡然地看着我微笑。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对于这种惊险的场面真的已经司空见惯了，毕竟这溜索是他们曾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怒江两岸的村民们把他们的全部生活乃至生命都寄托于这一根根细细的钢索之上。现如今，溜索已经被桥梁和公路取代，仅剩下的六对溜索也成为了景区的旅游体验。但在村民们心中，这些曾经承载了他们全部生活的溜索将成为时代变迁中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忆。它见证了怒江山乡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次次转变。
1: 历史上，怒江之困困于交通。当地98%的面积是高山峡谷，南北走向依次分布着丹当利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构成四山加三江的高山峡谷地貌。这里群山横亘，江河交错，阻碍着人们出行的脚步。胡汉中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挂在一去一返的溜索上。
2: 十多年前都是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就是溜索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然后是溜不到对面呀、啊、哦，
0: 那很危险哈、啊、
2: 危险也没办法，那个就是自己的交通工具嘛，再危险也要过。
1: 有交通末梢说

0: 的怒江峡谷，微石嶙峋，险象环生。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这是过去怒江百姓生产生活的写照。在伏汉中的记忆中，从上小学开始，就是父母带着他溜到对岸。长大后，为了讨生活，他自己用溜索运送过水泥砖块，还运过重达几百斤的猪和牛到集市上卖。一次，伏汉中的溜帮出了状况，溜到中间时就卡住了。江风呼啸，溜索摇晃，他就挂在半空中，只能交替换手，一段一段用力拉着自己向前滑动，用了好长时间才到岸边。
1: 以前呢，那边那个用的这个安全绳都是一个一条细细的绑绳，但是那个不带那个是已经老化的话，咱们看不到的时候，到了中间断裂的话，就掉下去了。
0: 一对对颤悠悠的溜索，挂满了辛酸和危险。这些往事至今让怒江两岸的村民难以忘记。村口能有一座架起怒江两岸的桥，一直是当地百姓埋在心底的愿望。然而，深山峡谷之中架设桥梁谈何容易？在今天的怒江州境内，还保留着一处三桥铜框的景观。20世纪60年代架设的木吊桥，2004年建成的钢筋悬索桥，2017年建成的高速跨江桥，三座不同年代的桥梁比肩而立，默默讲述着怒江地区为改善交通做出的一次次努力，也见证着中国基建水平的一次次提升。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实施溜索改桥项目，共309座，其中怒江州有42对溜索要改造成36座跨江桥梁。
2: 当时是听到这个修桥铺路的消息之后，家里人都什么反应啊？
1: 那就说那个咱们期盼已久呢，那个桥现在到了，所以老人们都围在那个篝火旁跳跳舞，那种高兴。嗯，
2: 可能期盼了快一辈子。
1: 哎，对对对、嗯。
2: 像你们年轻人呢？
1: 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特别激动，出去打工，闯闯那个外面的世界那种。以前期盼的那些路，现在已经到了嘛，然后是老百姓高兴，帮忙帮忙，该帮忙帮忙那种。
0: 有了桥，祖祖辈辈身居大山的人们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溜索过江。那段时间，怒江边狭窄的山路上卡车络绎不绝，来来往往的人几乎都是主动加入架桥修路的村民。架设的是桥，连接着的是心。2016年12月5日，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那一天，最后一座溜索改桥项目竣工，自此怒江州36座跨江桥全部建成通车。村民们带上一家老小齐齐踩桥，告别溜索时代，踏入了大桥时代的新生活。
1: 以前那个路不通的时候，上小学嘛，父母送到学校，然后他们又走路回来。嗯，
2: 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一天，现在不用了，2块钱、3块钱就到学校了。嗯，现在你烧一头猪，白天可以回来了。嗯，以前是大白天1、2点钟才到集上班，我现在都走完掉了，肉又卖不到。
2: 所以那时候的收入跟现在没法比，是不是？
1: 对对，那时候现在比起来的话，现在好了几百倍了，一年大概得8、9万吧，差不多10万。
0: 短短几年，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全靠肩挑人抬的建筑材料，如今能轻松地运到家门口。人畜混居的岔岔房变成了舒适的安置小区，村民们有个小病小灾，再也不用计算着成本出门。当地政府还建设了

0: 学校、博物馆，
1: 心情美美的。现在你看，穿不完的衣服，穿不完的鞋子。我们去赶集啊，或者是送小孩呀、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有生病的人呀、啊，路修好了之后是带给我们好大的变化，也很方便。以前的话是卖的很少，现在是我们家门口都是可以卖些我们土特产自家的，也可以卖到1000的。一天的话，你那个好的话，游客多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卖得到2000多。
0: 路通百叶星，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2016年到2020年，举国上下倾力帮扶。中国政府一共投入了9500亿元，在全国贫困落后地区铺设交通网络，其中老母登村所在的福贡县就投入了20亿元，建设51座跨江桥、41座过河桥，全县通车里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40.75公里延伸至如今的1174公里。2020年，随着保卢高速、怒江美丽公路相继贯通，人们跨江过谷如履平地，山路通到了每座村庄，村里的小路也渐渐延伸到每户人家。村民们享受便捷生活的同时，闲暇时光养花种草、装扮小院，生活怡然自得。
2: 这条路是从219国道沿着上坡修过来的，这条路就是投了2000多万，而且我们整个村子的这个人口来讲是只有1200多人嘛，2000多万分到这个个人身上的话，可能可以分2万块钱，那2万块钱只能花一年嘛，它只能幸福一年。如果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投的路上，扩建这条路，它可以幸福好几代人。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修的这条路是一个致富之路。
0: 致富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的农副产品走出了大山。曾经过江靠溜索的村民们开启了摩托车、小汽车，畅行怒江两岸，感受万家灯火下临江飞跃的生活巨变。
3: 一条条乡村公路穿越深山峡谷、崇山峻岭，通向千家万户，为山里人家原本闭塞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近70万个行政村，但无论多偏远，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公路连通。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出行方式的变化，更是乡村发展、产业致富的希望。
0: 这段时间，老母登村开始进入夏茶采收季。
3: 何大哥，我刚才沿着这个小栈道，然后听着你们的歌声，我就一路寻过来了。
4: 这里是我们老母登茶叶的核心产区，我们全村呢是有195户种茶叶。
0: 在老母登村，村里有超过一半的人种茶制茶，每年靠销售茶叶有500多万元的收入，茶农人均收入3万多元。
3: 这儿的茶属于高山茶了吧？因为我一路上来，我觉得这儿差不多有
4: 2050。我们在的位置这里，绿茶做的多一点，赛青红茶。新的也引进来了那个紫娟红茶。
3: 越做越大了，品种越来越多了。
4: 对。
3: 最好的我们能卖到什么价位？
4: 3000。
3: 3000。
4: 一市斤，像一般的茶叶也有，一般的话就最低价就60、80的也有。海拔高一点的茶品质会越好，基本上就云雾缭绕。
0: 正所谓高山云雾出好茶，老母登村几乎每年都有霜期和降雪。清冽的雪山泉水和清新的空气赋予了老母登茶的浓郁醇香，也滋养了这方山水的恬静美好。村民何大林已经种了20多年的茶树，闲暇时他还是会经常跟后辈聊起过去的生活。
5: 以前路不通的，这些茶叶都是挺难买的，就是驴来驮，对，人过来

0: 以前是那个六艘一天的，如果六艘搞的话，就是一天的，这个不小心的掉在江里面就拜拜了。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见茶商来，茶叶怎么卖，一直是困扰村民们的烦心事。那个时候，茶农们需要沿着山壁陡峭的小路，先把茶叶背到村口。一段200米落差的山路，却要来来回回绕6个之字才能到达。到了村口后，换马背、驴驼；过江时再换人工背。通过溜索到江对岸，才能把茶叶运出大山。往返一趟就要花费3-4天的时间。忙忙碌碌一年，卖茶的收入只够维持家用。近10年来，随着当地跨江桥的凌空架起，盘山路的纵横远方，村民们心中的路也悄然搭通。
0: 内心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路通了，水通了，现在是我们桥梁做好了，所以我们心就大胆的去闯一下，大胆去看一下外边的世界。一般来旅游的人，以后我们喝茶品尝聊天以后就可以告诉信息就可以学着了。所以说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宣传这个茶的文化，心也是像路一样的通了。
2: 那您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会有多少啊？
0: 差不多100多万吧。可以说是翻百倍了，学会的不得了了。
2: 对，是的，是的。
0: 要刚才我们说的路通跟不通就两回事，像现在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就大大方方的，就开开阔阔的去做了。
1: 那段时间，有的村民邀请茶商逛茶园品新茶，成为了合作伙伴；有的村民通过网络直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2020年，老牡登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如今，村里建成了16个茶叶加工厂。老牡登茶种植面积3500多亩，一年的总产值就有3200多万元。
2: 脚下的路通了，当地的高山茶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村民的心路通了，大家有了更开阔的眼界。茶叶的品质和知名度不断提高，致富的路也通了。如今坐在这一方小院中，听峡谷山风过，看游客寻茶来，这座云端上的村寨越来越兴旺。
3: 来，茶子村来了！哇，
4: 好香啊！
3: 哇，真美真美真美
4: 啊！这里面有好多种肉。
1: 怒族手抓饭是很多游客来到老牡登村一定要体验的美味。按照怒族小儿子娶妻就要在家赡养老人的传统，玉武林成家后就留在村里和妻子一起经营这家客栈。
5: 我们怒族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家里面最小的一个男孩是要与家里面老人在一起，要去赡养这个老人，也继承这个我们怒族传统的房屋，就旁边的那个有火塘的那个，你知道刚才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火塘，一年四季不灭的这个火塘，就是我从小就生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在这个房子里面，
2: 就没有灭过是吗？
5: 火是不灭的，晚上也要留火种。
1: 红红火火的日子，刻着欢快的旋律，蔓延山野间。一代代怒族人传承着家族的火种，也延续着民族文化的火种。

0: 和妻子每天都要带着村民们排练演出。
1: 我跟我妻子呢，心里边都有一个传承的梦，非遗的梦，一直就想把这种老祖先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东西呢，继续的发扬、传承和弘扬它。
0: 这片山水孕育了怒族古老的文化，崇山峻岭却也曾阻碍了人们的交流。
1: 十多年前吧，你看咱们的这个路桥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如果想要去采一个风，去做一个实地的去探访一个民间艺人的话，哎呦，那个山高水长的你去不了。

0: 在江小村的记忆里，家乡是行走路上的尽情放歌，是躺在山谷间仰望的漫天星河。这两年村里开始发展旅游，他就想着在村里组建一支歌队。2021年，他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学员，免费为大家开课。
1: 后来哈，真的，其实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族亲族，包括我们的乡民，每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情感。哎，真正的到开班的那一天，哇，齐齐刷刷的来了50多个人。哦，
2: 不亏了，来了，不亏了。
0: 听到家乡组建民歌队的消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
2: 老师，我们
0: 如今这支非遗表演团队已经扩展到了120多人。
1: 怒江这几年的发展，那个可是真正的叫说一步千年这种哈。这从这出去的我们的这些族亲族胞，对家有一种乡愁也和眷恋哈，对于归途回家的路给尽了哈。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条路给予了我们新的思考，给予了我们新的梦想吧。
0: 回家路的变迁缩短的不仅仅是交通的路程，更是人们与家乡的距离。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人们心里的那条路永远连着家乡。

闹的篝火晚会让夜晚的老母灯村变成了歌舞的海洋。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坐在云端看世界的美丽村寨。乡村的发展也为更多的年轻人铺就了一条回乡的路，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他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怀揣着梦想，唱响了这时代的欢歌，同时也共同谱写着这属于他们的未来生活。

0: 我叫杜拉，我是同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着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父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爷爷老师，你看这边是我们同德的嘎甘草原。
3: 嘎甘草
2: 原。嗯，对，嘎甘草原。那边进去还有一个景区，嘎甘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甘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嗯，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啊。嗯，对。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林墨叶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2: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墨叶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了。
4: 你好，辛苦你们了。
5: 我叫多杰彩蛋，是一名老师，因为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他培养一下。

0: 이제다른 끝을먹는끝을먹는다예천자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嗯，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嗯、
0: 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嗯，
2: 开了两个多小时呢。嗯，
0: 对，嗯，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老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2: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嗯，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吧？
0: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
3: 你的女儿也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影响特别深，
2: 对，
0: 有可能这个影响。他可能3、4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做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叭叭叭，反正听不懂，在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2: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

0: 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1: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就七八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得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就
0: 是
1: 就是
0: 就遗憾。
1: 对对对，
2: 真的辛苦你们
3: 了，咱就急，咱个成就
1: 一样，能过得去。的确辛苦你们了。
4: 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1: 好的，
5: 好的。
6: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爷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7: 宁河三川的拿督嘛，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十八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人组成群众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三江、三国的吴江、沙湖江，还有关王、吴族、吴官，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十个本十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一次比一次好。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10年8年，再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一步一步就往后就做着。
8: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9: 雷姆啊，
10: 雷姆

0: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心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1: 他们是
2: 可以的。

0: 내모
1: 내모
0: 老莫英，
2: 嗯，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1: 哦，是啊，从小就认识，
0: 啊，小的时候就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指导。
2: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1: 好的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在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也唱的特别特别好。
0: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的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但这个那等嘛，兄弟呢，我是给了新哈镇，啊，也得平呢，啊，还得松呢，归我是等个拉开呢，对不起，你拉开呢，确实拉开呢了，哈镇是给了新新个老啊，啊，你等嘛个，可那个叫坚固的，跟个的坚固，这个连等更冷那了，我马就是没去。对那些地图上给出去说的可以拿我的地图拿我的心先空等我那我去地上做的咱国人过你去咱可以看你那是给他讲那七个给那七个让那别让那怎么用你怎么的这
1: 了
0: 妈其他他等你脱手等你什么也来就丢这个也来大西的这这枪子多单比，可去过去等个大等你他，去什么？出来那点些，这地他好几米路等那样，好几米路等那样，他来路那嘛的，什么土坯，什么土坯，放松，第一领过那里，说这枪子，去做啥子个？今天去那么子去你领过那么子，我去做啥子去呗？我去今年当来了，大哥。다그띵그더니다그말하고마스불래더니지금저기저기그거지금뭐하네또무들이또무들그남자들그지지띠래흥랑이래는땅다치뉴아치뉴는다치그응아따오따까시지말고따사땅다가무즈치흐땅가무즈가라치악치고마또만들다는게샘그뉴나초라뉴초라
2: 张副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民歌的就刚才他唱的那个民歌的两种唱法一个是高难度的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3: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业是有种惊艳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

0: 계랑 초바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啊这么的，流行歌曲啊，还有现在的这种DJ啊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歌三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学的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
2: 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生态的时候，也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
3: 好。
2: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
3: 对。
2: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我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检查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他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 你五层到六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人的营养不一样，有的人他的就是四十几磅，有的五十几磅，有的六十几磅，就都一样。我拿的是五十磅左右，我们自己做的很结实很耐用好使用。小时候八九岁开始我们实践着，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建，自己做的将来再还是穿下去嘛。

0: 怎么就哎妈嘎桑拉莫了哎痛的哪痛的哪
1: 就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

0: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对于一个少女而言，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所有的传承和绵延不绝都是首先源自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1: 可惜可惜送你亲无一定的你啊，可惜啊，可惜。

啊，达木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纳达木大会。你看很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啊，这个意义太大了，是特别难的。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的，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为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
1: 这些全部都是用牛皮做的。
2: 啊，全是用牛皮。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手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2: 对。
1: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2: 对。
1: 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2: 对，
1: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2: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很少，
1: 是。
2: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1: 这也好看。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2: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比较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2: 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这个是男士的。
2: 这是女士的。
1: 这是女士的。
2: 男士的吧，这个是男士的。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太监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美人的蒙古族和芒矮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太吉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太吉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肩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了以后这样拽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啊、
0: 哦，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尾，这个旋，贴到脸上。
1: 哦，要贴脸上，哎，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
0: 啊，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嗯？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啊，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嗯。啊，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嗯，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是他们参加。

0: 我们这个拿洞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是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洞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资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弟弟见什么？
1: 哎，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先可以去。
0: 哇，十环，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九分，
0: 最高分是9分。
1: 嗯，哎呀，先四环，二环去，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分才74。
2: 目前是第二，
3: 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哎。
2: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

0: 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边试了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1: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0: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1: 没事，那也很好。啊，见面老朋友也很好。
0: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这朋友们见个面。
1: 嗯。
0: 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2: 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
3: 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4: 可以。
3: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5: 是吧？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3: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4: 是。
3: 你还有呢？
4: 刚刚他骑的第二名。
3: 哦，你第二名。
4: 对。
3: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4: 那个不一样。
3: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4: 马背是那个腿嘛，
3: 嗯，
4: 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
3: 嗯。
4: 就比如说绊一下，
3: 嗯，
4: 那样他那个甚至是往前倾嘛。
3: 哦。
4: 对。
3: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4: 对。
3: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4: 啊，对。
3: 啊。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4: 那得看多远。
3: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4: 那肯定是马匹。
3: 还是愿意去骑马啊？
4: 对
3: 啊，
4: 因为它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
3: 哦。
4: 啊，对。
3: 嗯。
6: 对对对。
3: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控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跟你互动哈。它是一个生命。
6: 在这等着嘛。
4: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3: 嗯嗯，
4: 对。
7: 那是成年马吗？
3: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7: 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3: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迪！
8: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图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2: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8: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3: 哇哦，冠军！
8: 好好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当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哦，你要套那个指定的马，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这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对，然后就计时。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边，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0: 把那箱子扬了，大腿上
1: 骑上去了没有？
2: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1: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0: 及不上了，你看，嗯，
1: 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2: 对
1: 嘛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2: 还没骑上去呢，
0: 现在就比较累。
2: 第一次被人骑上去、
0: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2: 松开
0: 放开、
3: 最大的那大漠上才会有驯马比赛，那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它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它的那个节奏就训的。
2: 掉下来才行啊，
0: 这也得看马的情况啊、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上面，
2: 它已经很久了。
0: 对，
4: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烈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他的马背上？
3: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了。
2: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3: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洞会上，哎，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弥陀佛，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纳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相当的不错。
3: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2: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是佘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3: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4: 各处到位，各处到位。

0: 呀，刚出的。哎，
1: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2: 对，
1: 手上有力量吗？那个求胜心气
2: 不是浙江军，应该是老摔跤手，先说
3: 哦，老摔跤手
2: 啊，
1: 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2: 就是

0: 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
1: 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
2: 优势。那就先说了。
0: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2: 他就是把他钉住，不让他下蹲。
0: 不让他压。哦，不让他往下压。
1: 危险！
0: 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2: 对。
0: 我都觉得累了。
1: 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3: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德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
4: 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0: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2: 不会。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哇，
0: 两个重量级。剩下的那个第四名呢，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
1: 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
0: 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累不累？不累啊。
2: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0: 太棒了。这是波哥的老前辈。这是波哥的后起之秀。太厉害了，冠军。我能问你几岁吗？
5: 我今年26。
0: 26岁，太棒了，加油。
3: 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

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

0: 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
7: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月儿，把水拿过来。哎，
1: 叫什么呀？
0: 脱了！你干什么？
2: 我叫你脱下来。
0: 你答应过给我的。
2: 这也是咱命里都不该有的东西。
1: 好了，
0: 师傅，咱们就剩这么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3: 扔吧，索性扔了干净，咱就只当没到过京城。
4: 就是眼不见为净，
0: 感情不是你挣来的，再说了也没说给你啊。
4: 你穿着都风光一路了，知足吧你。
0: 啊，就你演戏。哎，你去。哎，没了，这没了，
2: 没了就没了呗。
0: 师娘，
5: 哎呀，你就别哭丧个脸了，要扔，索性就扔到底。哎，
0: 就这么扔了。
1: 哎，干嘛呢？你们这是？怎么往井里扔东西啊？
6: 这，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是我们的救命井啊！你们把井水弄得这么脏，你们这不是造孽吗？
8: 是啊。
4: 干嘛干嘛？不就是一口破井吗？知道你们这样吗？
0: 我们这井里头怎么能让你们乱扔东西呢？
9: 东西
10: 是啊。
0: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说出来吓死你们！我们没扔东西，这井水是喝的。我们扔了这东西，这井水就得供起来。
1: 我打死你！
11: 胡说什么胡说！
1: 诸位乡亲，诸位乡亲，对不住了，对不住，
0: 对不住就行了。这是我们喝水的井，
2: 我们不是故意的，诸位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就行了。
1: 坐了吗？坐了，动手就动手，不能说动手就动手。
0: 君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说嘛。不就是嫌我们往井里面扔点东西吗？你们这么多人，再挖一口不就得了？
12: 怎么说的那么轻松啊？啊，这井好啊，可你们挖得出我们全村人对这口井的感情吗？
5: 是
12: 啊，
5: 什么井嘛，这么金贵。
12: 这口井救过我们全村人的命。
5: 是啊，
12: 你们怎么能够你？哎，你是洗？
2: 通缉令都下到沧州来了。
13: 喜来了，
12: 喜郎中，
2: 喜郎中，
12: 你是喜郎中？
1: 啊，不不不不，
10: 喜郎中。
1: 诸位诸位，认错人了，认错人了。
12: 怎么会认错呢？去年夏天闹瘟疫，我内人的病。就是台去让您给治好的救命恩人，我们想忘也不敢忘啊。
13: 好啊，就是啊。
2: 啊，那这井呢？
12: 来，您瞧，您瞧，
14: 来乐井，光绪27年沧州一带突发瘟疫，妙手神医喜来乐投药于此井中，救全村老少性命48口，吃水不忘救命人，特立此碑。啊，
0: 师娘啊，你爱认什么就认什么嘛，这是咱们家的井啊。
1: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哎，
14: 这位是
2: 妹啊，
14: 不是说在京城行医吗？这是一言难尽啊。
12: 乡亲们，咱们把喜郎中请到咱们村子里面，好好感谢他，怎么样啊？好。

0: 吃没？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别推了，咱都饿着呢。
3: 齐郎中，别客气了，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城门楼子。哎，师娘，咱们到家了。
1: 哎，哎呀，
0: 城门楼子，
1: 总算活着回来了，真是菩萨保佑啊！哎呀，
0: 师傅，哎，师娘，师傅到家了。
2: 老头子，快走啊！你怎么了？快走啊！
3: 什么怎么了？
2: 回家呀！
3: 回家？回哪个家？
2: 回家呀！这不到沧州了吗？
3: 沧州，你说怎么又回来了？沧州，哼，
2: 你怎么了？糊涂了？咱不是逃回来了吗？
3: 逃回来了，对，逃回来了。
4: 师娘，师傅这一路上啊，没少受惊吓，脑子迷糊了，回家睡一宿啊，奏感好吧。
2: 这大老爷们儿真经不住事儿，疯疯傻傻的，怪吓人的。哎，说你呢，快走啊！啊？
3: 说我什么？
4: 师傅，回家吧，回家坐好了。
2: 哎，没事就好。那快走吧。
4: 走吧。
2: 想当初咱们从这城门楼子走的时候，多风光，多气派呀！万万没有想到，吹吹打打的走。凄凄惨惨的回，真是做梦一样啊。
5: 夫人，您就别唉声叹气的，这什么人他就什么命，好歹咱不也回来了吗？
2: 话是这么说呀，可京城那么多猫三狗四的都能混下去，怎么就没有咱们一个混饭吃的地儿呢？别说是混饭吃了，弄不好啊连脑袋都给丢了。唉，这一路上咱们真赶上文昭关里的伍子胥了。
4: 师娘啊，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好不？师傅，咱呐别戳这儿了，进城吧？
3: 不进城，我不进，不进城。
4: 师傅，别怕，这是沧州，咱回老家了。
2: 就是，咱回到老家了，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啊。
5: 夫人。这老爷呀，被官兵给追怕了。您让德福到城门口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画样、图形之类的东西。这官府要是追到这儿来，咱可不能就这么进去了。
2: 这倒也是，德福啊，你去看看。
3: 官兵。
2: 哎，这下完了。
6: 喜来乐，喜羊羊吗？
3: 不，哎，不是，我不姓喜，我不是喜来乐。
6: 哎，你怎么不认账啊？不光我认识你，我们军营里的弟兄哪个不认识你啊？是不是弟兄们？
7: 是。
2: 你们怎么认识我们家掌柜的？
6: 去年咱们沧州闹瘟疫，是喜郎中来到咱们兵营里边施药，我们弟兄啊，就是喝了喜郎中投在井里的药水啊，病才好的。我们对喜郎中啊，那真是感激不尽呐。
8: 是啊。
2: 哦，是这样，应该的。
6: 哎，你们怎么不在京城待着了？
2: 我们
6: 啊，嗨，回来好，在京城啊，人生地不熟的，还是咱们家乡好。
2: 啊，哎，我们就这么想的。
6: 那就好。那就进城吧。啊，
2: 谢谢了。
6: 哎，这进个城有什么好谢的？
9: 去年往井里投胎的还有我呢。嘿，哎，师傅，走啊。

0: 咱沧州啊就是块福地，天高皇帝远了，比哪儿都安全，对吧？走吧。到了。
1: 您慢着点儿。
0: 慢点。
2: 嘿，人要倒霉吧，这锁头也跟着扭劲儿，我开不开？
0: 我来，三鞋里就够了。好，师傅您请。
3: 师傅您慢着点啊。
1: 慢点啊！
4: 人有时候也得挨他三鞋底子，才能明白点事儿。
1: 大爷，咱们家怎么这么小啊？这家具也这么破，这房子也显得矮了哈。
5: 孙娘啊，您在这住了那么些年，也没嫌小，这没嫌破。咱这是在京城住长了，回来住不惯。
4: 过什么山，唱什么曲儿不？
5: 您呐，就将就点啊。
1: 老头子，你说你在京城好好的看你的病不就得了？非掺和什么变法的事儿。这下可好，咱在京城啊也待不下去了。又回到这破地方，我一看见这房子啊，我这心里就烦。你说咱在京城那房子啊，多气派，多排场。
5: 师娘，就少说两句吧。你看师傅都成那样了，还心里多难受啊。
1: 哎，德福，今儿是几儿啊？
5: 初七。
1: 哎呦，谭鑫培先生的《定军山》，这又看不上了。哎呀，我这两天不听戏文呢，这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5: 哎，师娘，咱沧州也有戏班子呀。
1: 那草台班子能看吗？
5: 哎，这么着吧，我给您唱。什么定军山呐、啊，文昭关呐、啊，还有小寡妇哭坟呐、啊，还有那个小尼姑四环，我都会。
1: 就你那破锣嗓子，谁听了谁折寿。
5: 哎，
4: 你们哩哩啊啊啊！西凉家安，杠起得起，杠起得起，杠起。得起得杠了，这得杠，打起得。
1: 老头子，你怎么了你？

0: 干什么呢？啊，
1: 我把它挂起来。
2: 挂起来干什么用？
1: 挂牌行医啊，不然咱吃什么呀？
2: 先歇着吧，明儿再说。
3: 老头子，你是该歇着了啊！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吧。

0: 师傅起来没？
1: 都睡了三天了。
0: 他这不起来，咱们也开不了张了。
1: 这老爷真没吓着啊！你瞧见没有？那两只眼睛都发直了。
0: 我跟你说，师娘。

0: 师傅醒来没？
1: 醒。他就没睡过，躺到床上两眼发直，不说不动。到了吃饭的点儿，你给他饭他就吃，吃完了放下碗就又躺下了，还是不说不动的。你要是跟他说话呀，他就跟没听见似的，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德福，你说这怎么办呀？
0: 沈阳啊，别着急，师傅这个人呢，就是心事重，什么事儿啊他爱思前想后啊，琢磨个道道出来，对吧？这回咱们差点把命都丢了，那还不得想想啊，反省反省的差不多了，过两天他就恢复过来了。
1: 那你说咱们就这么干等着？
0: 哎，咱不能干等着呀，这店得重新开张，好多事儿呢。您看我收拾的怎么样？
1: 行啊，德福，都亏了你了。哎，你说咱们能重新开始吗？
0: 怎么不能啊？有师傅的名气在，有一笑堂的牌子在，不出仨月，我们就是东山再起呀、啊！我们一笑堂到哪都不掉价呀！
2: 谁在那儿说一笑堂呢？
0: 师傅，你起来呀，怎么不打个招呼呀？
1: 老头子，你都好了？
2: 好了，都想好了。
1: 你想好什么了？
0: 重新开张呗，对不对，师傅？师傅，这药箱子行不？
2: 行。
0: 这柜台干净不？
2: 干净着呢。
0: 这药柜子摆的合适不？
2: 合适。
0: 那咱可以重新开张喽。
2: 开张？那把斧头来，咱开张。
0: 好嘞。哎，斧子？你又不劈劈柴，也。
2: 快去拿。

生非的招牌呀！

0: 押到京城，到如今丧魂落魄的跑回了沧州，也就是一眨没眼的功夫。原以为凭着我那点抓药瞧病的本事，能够在京城混几天好日子。原来是一场梦黄粱啊！我就是那天底下头一号的大傻蛋。京城是谁的天下？那是老爷们的天下，哪有我待的地儿啊？这穷乡僻壤的沧州才是我真正的家呀。我就是那个拉磨的驴，我比那驴还蠢，那驴都知道规规矩矩地沿着它的套打转花园，我拴着套一心想往外跑，怎么样呢？那还不是得回来画我自己的圆吗？人活着呀，脖子上都拴着一个打了死扣的绳结，你别挣，你也别跑。你想挣，你想跑，那死结儿就能把你勒死喽。
1: 老头子，你这说的是什么呀？怪吓人的。你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这两天我比什么时候都清醒，我真是想通想透了，咱再也不折腾了。
1: 老头子，你说两句清醒话好不好？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听不明白。
0: 那我就跟你说两句明白话。沧州就是咱的家，从今往后咱就住在这儿了，哪儿也不去了，就是刀斧手来绑，皇上来请，也绝不跨出这大门一步去。
1: 那京城也不去了？
0: 再也不去了，从今天起药铺咱也不开了。
1: 啊，不开了？
0: 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为什么不开了？
0: 咱惹的麻烦事还少吗？开这个

0: 药铺子，这乔病救人是个行善积德的好事啊，偏偏有那么多的事儿，就像那个疑难杂症缠上你，就甩也甩不掉它。有时我想，我要不是个郎中，是不是就没那么多的烦心事儿了呢？
1: 那不开药铺咱干什么呢？
0: 不管干什么，反正是咱再也不卖药了。实在要是没什么可干，咱就开饭馆吧。
2: 师傅，您说什么糊涂话，咱又没有赛西施那个能耐，开什么饭馆啊？
0: 咱这不是有现成的大厨吗？
1: 谁呀？
0: 你呀。
1: 我
0: 还能是谁呀？咱开饭馆就全指望你了。
1: 哎，对对对，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个我拿手，开饭馆行，那我就委屈点做个大厨吧。
2: 您做大厨？
1: 怎么，你心疼你师娘啊？没事儿，你师娘啊就爱做菜，受点累啊没关系。
2: 这下吃饭的该折寿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吃饭的该享受了。
1: 那是啊，唉，这也是生计所迫，不然的话像我这手艺也本不该是什么人都可以享受的。唉，现在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2: 我知道您早豁出去了。
0: 德福啊，开饭馆的事儿咱就这么定了，你去找个人家，把咱这些没砸的那些药柜还有些案子什么的都卖了，再买些酒桌条凳回来，咱马上就开张。
2: 都卖了？
0: 都卖了。
2: 咱还是留点吧，这要万一……
0: 没什么万一，我告诉你德福，跟药沾边的都卖，
2: 那
0: 一样也不准留。
2: 那我出去问问看有没有买主，

0: 鸡汤盐是不是放的太多了？哎，
1: 你懂啥呀？他们爷俩今天辛苦了一天，口味很重，得多放点盐。哎呀，这盐还没了。
2: 师傅，
3: 菜单写的怎么样了？
4: 我念你听听。
3: 好。
4: 一品豆腐，二龙戏珠，三鲜锅巴，四喜丸子，五香驴肉，六味地黄，七叶之花，八角。
3: 师傅，师傅，我听的不对啊，你写的不是菜谱吧？写的是药方哦。
4: 怎么不是菜谱啊？
3: 那六味地黄。
4: 哦，写错了，写错了，哎，错了。
5: 来喽。
3: 哟，先生。
1: 行了行了，也该歇歇了，吃点夜宵。
4: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鸡汤啊，喝点鸡汤啊，补补身子。老头子，来喝一碗。德福，
3: 哎，
1: 是
3: 啊，
1: 哎，来来来，喝一点。
3: 我不喝了，师傅就喝就行了。
1: 哎，你还客气什么呀？师娘给你盛一碗。
3: 哎，好，
1: 喝吧喝吧。
3: 嘿。
0: 怎么样？
3: 咸了。
1: 哎呀，鸡汤淡了没法喝，喝吧喝吧啊！
3: 哎，
1: 喝。
3: 哎呀。

老头子，你要是喜欢喝，就敞开了喝，后面啊还有一大锅呢。我啊现在就给你们俩盛去。

0: 师娘，师傅，师娘她这手艺行吗？
1: 行不行的？吃不死人就行了吗？
2: 那您这要求也太低了点吧？
1: 哎，这就对了。咱干嘛对自个儿要求这么高啊？那以前我老想着做郎中就做最好的，你说累不累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明白吗？人呢，干什么都别冒劲儿了。这差点的厨子有什么不好啊？啊，爷们儿，他总没掉脑袋的危险吧？咱菜做的差点，他总不会有人专程绑咱们进京做菜吧？
2: 那倒是。可是那菜做成这样，他有人愿意吃吗？
1: 这就不明白了吧，爷们儿。俗话说，和气生财嘛。咱手艺差点，咱笑脸多点啊。食客们吃了咱们的菜，要是满意，咱高兴；要是不满意，咱就多赔不是。那嘴上抹蜜糖，好话多说点，人家不也就包含了吗？
2: 那要是人家吃了咱们的菜，他不给钱咋办呢？
1: 那你就不会向人家提提我喜来乐的名字呀？
2: 提您的名字，瞧病抓药没问题，开饭馆儿，这好像不好使吧？
1: 那也没关系。那有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呀。
2: 那要是碰上那不讲理的，他硬要动手打呢？
1: 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是这种事儿，他不会天天有，就让跑堂的伙计挨几下，让人家消消气儿，满意而归嘛。
2: 这倒是个办法。哎，那咱们得多雇几个跑堂的。
1: 还用雇什么？你做就行了。
2: 我？
1: 当然是你呀。
2: 我眼瞅着学艺都要出师了吧？我指望今年做堂的呀，您倒好，让我成了跑堂的了。
1: 我不干，改。你师傅都做白案学蒸馒头了，叫你跑堂又怎么了？少废话。

0: 心了吗？军机处还敢从你衙门吗？
1: 可别瞎说啊，蒋维新要杀头的。
0: 是是，瞧我这记性。
1: 听说这喜大夫在京城啊，就是与维新派有联系，才回这沧州的。
0: 是吗？哟，德福怎么这打扮呀？
1: 是啊，哎，兴许啊，京城里开药铺的都这打扮呢。
0: 没见过。
2: 你又回来了，这是沧州人的福气啊！听说这一孝堂重新开张，乡亲们决定送你几块匾。哟，西先生，
3: 哎呦，哦，吓着您了。哎，常老板，您送的这几块匾，它跟我不对路。您瞧瞧，我都改成什么了啊？
4: 西阿公，
3: 哎，诸位诸位，
5: 喜郎中，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
5: 呀，喜郎中，您这是心怀家乡，不忘乡亲呐，最终还是叶落归根了呀。哈哈，回来了好。上一次您给我们治好了瘟疫，大伙儿就说感谢您。

0: 来着，这不您就接旨回京了。
1: 是，
0: 这一次听说您回来，大家伙甭提都高兴了。
2: 是，
0: 哎，做了这几块大匾，准备送给您，还请您笑纳。
3: 收拾，
4: 往里边摆吧。
5: 哎，这这等等等等，一边待着去。
0: 我谢谢诸位的好意，您的心我领了。就是您这几块匾我用不上，不老合适，
6: 送给你就别客气了。
3: 对，收了收了收了。
0: 诸位诸位，这不是客气不客气，我把字号都改了，您诸位看看这新招牌，
3: 一笑老
7: 一笑老。
0: 哎，嘿呦，您不愧是从京城回来的，这个楼比这堂可好听多了。不过这乍一听它也没什么分别啊。 分别大了，您诸位里边请，自个儿瞧瞧。请，
8: 诸位请。
4: 来来来，里边请啊，
8: 里边瞧瞧，里边瞧瞧。多指点，多指点。
9: 这药柜子哪儿去了？咦，这好好的药坛子怎么变成酒坛子了？
0: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从今儿起本一笑堂改字号了，改名一笑楼，这楼就当酒楼讲。本酒楼经营南北大菜，风味独特且物美价廉。今儿开张大吉啊，全场七折。各位请入席，请入席，请入席，请入席。
9: 喜郎中，喜郎中，您饭馆这好好的药铺不开，怎么开起饭馆来了？
0: 饭馆挣钱呀、啊。
9: 那这药铺就不开了？
0: 不开了，从今往后我退出医界，一心一意的开好我这饭馆。
9: 那我们要是有个病什么的，您就不给瞧了
0: 啊？那我就不给瞧了。您要是吃饭请进一笑楼，您要是瞧病啊，另找他处去吧。
4: 你说这一笑堂改成一笑楼，这可有点可惜了了。哎，我是，哎哎，我是喜郎中。
0: 哎，您说，
4: 咱们这个药铺它怎么改成饭馆了？
0: 这人跟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这当郎中当腻歪了，想换个行当。您要是捧场啊，多点俩菜，我给您拿菜谱。
4: 好嘞。
10: 啥人
3: 呢？来了。
4: 哎，来，我看看。
0: 菜谱来了。
4: 啊。一品豆腐，二龙戏珠，三鲜锅巴，四喜丸子，五香牛肉，六味地黄。哎，我说喜郎中，
0: 哎，
4: 不是，怎么这六味地黄怎么都出来了？
0: 哦，这不算，这是比物比物。这不菜在前面还有吗？想吃什么您点什么。这是壶酒送给二位的。
3: 家常豆腐、
11: 蒜泥白肉、
12: 香菇菜心儿、
13: 水晶肘子、
14: 乌鸡汤哪呀？
0: 瞧瞧瞧瞧瞧瞧啊，瞧瞧我们一笑楼上菜那叫个快呀、啊、
15: 咸了是吧？这大字卖盐的了，将就点哈。我们一笑楼做这口味
0: 这没法忍、哎、怎么着，
11: 菜怎么都糊了呀？
0: 这个菜 啊
11: 我第一次。
0: 哎，
11: 咱这菜这没熟啊。
3: 吃那个没熟怎么吃了、啊、这菜真是
11: 你吃了。你说这菜这没法吃啊。
3: 是啊，
11: 吃吃
4: 算了，咱甭吃，我上别处请大伙。
3: 哎，行行行，
0: 别吃了，
3: 哎，别吃了，哎，走走走。
11: 哎呦，什么东西啊？哎呦，
3: 这样看能吃着实在不好吃。
16: 哎，怎么样
4: 你瞧。
16: 哎哎，别走啊，哎哎，别走啊，哎别
0: 吵！你这，哎，我，哎，石阳，这不行，这菜没人吃。你别说人了，你看，你看，瞧见没？狗都不愿意吃。咱别叫一笑楼，改狗不理得了。
17: 师傅，
15: 您瞧瞧。人家送的是什么匾，咱们做的是什么菜，什么叫隔行如隔山呢？依我说呀，咱们还是把这楼改回堂。
0: 你少跟我提这个茬儿，谁再跟我说这个，我把它当招牌披萨。
15: 我不提了行不？

0: 结结账吧。
1: 结什么账啊？
0: 今儿收了多少银子呀？
1: 那师傅，欠人家肉铺的银子我还没给呢。
2: 哪儿来的？
3: 京城来的呀。
2: 有何公干呢？

0: 有朝廷的侵犯。哎，是谁啊？
1: 就是他。
0: 哎，这人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
1: 此人名叫喜来乐。
2: 哎，你们笑什么？
0: 你们弄错了吧？喜来乐是个好人呐。
1: 没错，就是他。
0: 你是说做郎中的喜来乐？
1: 对。
0: 我看你是吃错药了吧？
2: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0: 我们沧州谁不知道喜来乐是救死扶伤的活菩萨，他怎么能吃罪犯呢？
3: 是啊，是
1: 啊。他勾结维新派，窝藏维新分子，有杀头之罪。
0: 你说什么？
1: 他有杀头之罪？
0: 什么维新维旧的？我们小地方的人啊不懂。我告诉你，喜来乐在我们沧州是大家伙的恩人，你呀甭想碰他一根毫毛。
1: 我有朝廷的命令，必须捉拿喜来乐。
0: 你那命令在我们沧州啊不生效。
1: 哎，咱们进城。
0: 嗨，走走。干嘛？想硬闯是怎么着？我明告诉你，你就是进了城抓住喜来乐，你也甭想把他带走。谁不知道喜来乐是大好人呢？我告诉你，哪来的回哪去，别给自己添麻烦。
1: 反了你了，敢抗旨不遵！弟兄们，上！

0: 我有朝廷的命令，必须捉拿喜来乐。
1: 你那命令在我们沧州啊不生效。
0: 哎，咱们进城。嗨，走好。
1: 干嘛？想硬闯是怎么着？我明告诉你，你就是进了城抓住喜来乐，你也甭想把他带走。谁不知道喜来乐是大好人呢？我告诉你，哪来的回哪去，别给自己添麻烦。
0: 反了你了，敢抗旨不遵，弟兄们上。
1: 好，要玩邪的啊，弟兄们抄家伙。
0: 你们能玩，你们等着瞧。走
2: 走，
1: 你呀、啊，回去给京城那些当官的捎句话，谁敢动我们喜郎中一根手指头，我们就跟他拼命。
3: 喜郎中，喜郎中呢？喜郎中，
4: 不要叫喜郎中，叫喜师傅，
3: 喊什么都行。我找他瞧病来了。
0: 我们不瞧病了。
3: 怎么一笑堂不给人瞧病呢？
4: 你看清楚了，这已经改名了，不叫一笑堂，叫一笑楼。
3: 这一笑楼不一样啊。
4: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是饭馆了。
3: 这饭馆啊？还真的成了饭馆了。哎，怎么不开药铺了呢？哎，
4: 这个你管不着。
3: 那我生了病怎么办？
4: 你上药铺去啊。哎呀，我再跟你说一遍，这是饭馆。
3: 要不小师傅，你好歹也在药铺干过，你帮我瞧瞧得了。
4: 啊，我给你看。
3: 对呀、啊。
4: 坐着。哎。我是个跑堂的，不是坐堂的。您呢？
3: 不给我看了。
4: 看去。
3: 这你怎么不给我看了呢？哎，
4: 师傅，师傅
5: 还行，表现不错。
4: 我都闹不明白，人家把银子送上门来，我们干嘛不？
5: 行了，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6: 今儿初几了？
4: 初十。
6: 都初十了呀？
4: 怎么了？
6: 没怎么了。

0: 来生，这一笑堂什么时候改字号了？
1: 就是啊，叔，你看，
2: 写了是吧？怎么改行了？
3: 这不挺好啊？你倒腾你的药材，我开我的饭馆，咱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啊！
2: 你是神医呀、啊？啊，这开饭馆不是屈才了吗？
3: 那我图个乐呀、啊！
2: 这一个人吃饭都没有，图什么乐？
3: 没到饭时，到了饭时他人就满了。
2: 你呀，就别蒙我了啊！怎么样？啊？京城混不下去了吧？我早就说过啊，这是草啊，它就进不了花盆儿；这是花呢，它就落不到野地里头。人呐也一样啊，你该在哪儿待着，你就得在哪儿待着。你看我了没有？虽然是有万贯家财，可我呀啊。从来就不到京城掺和事儿。
3: 我说你少在我这儿说这不咸不淡的话，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滚蛋。今儿来什么意思吧？
2: 我是说呀，过去咱们两个有点误会，可不管怎么样，咱们俩还是沧州老乡吧？啊，我这个人呐，又特别爱惜人才。你喜来乐虽然在京城栽了吧，可在沧州这地面上，你可以从打锣鼓另开张吧？啊，我说，要不这样，你呢就到我那个药铺啊挂牌坐堂，我每个月给你200两银子。
3: 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2: 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京城可正在通缉捉拿你，你要是跟着我干，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
3: 我又没干亏心事儿，我怕他什么通缉捉拿呀？
2: 要不我每个月给你300两，怎么样？
3: 你就是给我个金饽饽也是白搭。我跟你说，我洗手不干了，我闻着那药味儿我就难受。我现在是一门心思开饭馆，开饭馆就是我的正行。
2: 你这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你这不明摆的是喝西北风吗？这不是，
3: 只要不开药铺，我喝西北风我乐意。你说，你凭什么说我这儿就没吃饭呢？
2: 你这不是明摆的在？
3: 你瞧瞧瞧，这不吃饭的来了吗？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陈老板，哪儿发财去了？
4: 这不是刚从京城来吗？知道你这有饭吃，我就来了。
3: 那好，来里边请，我请客。
4: 怕你请不起，许先生，你瞧。先生，
3: 哎，
4: 今天呢，我这哥们可都来了，就是要尝尝你这一笑楼的手艺。
5: 对对对，
6: 什么
5: 对呀？
6: 观众里边请，
4: 来吧，
6: 里
4: 请吧。
7: 孟老板，
8: 来来来，请坐，请坐。
7: 您瞧瞧我这生意兴隆吧？
2: 好啊，既然您这生意这么兴隆，那我今儿个还非要凑凑热闹不行？来啊，给老爷我上菜。
7: 德福啊，伺候孟老板雅间儿，你好好伺候
9: 他。二呀，孟老板雅间请啊。
7: 孟老板，我伺候您，吃点什么？
2: 什么贵我就吃什么，
7: 山珍海味、煎炒烹炸，那热荤素随您挑。
2: 那些破玩意儿还是人吃的吗？小子，好了啊，就这么多银子，照这个数给我做上一道菜，端上来。
7: 这起码有20两，哪有那么贵的菜啊？
2: 嗨，刚才你还说什么山珍海味、荤素百味呢，这会儿就没了啊？这区区20两银子你就没辙了啊？那你们还开什么饭馆啊？还啊？赶紧给我关门吧你，关门吧！哎，关门吧你们这啊！
7: 哎哎哎，

0: 孟大老板，您发什么火呀？您太胡乱！哎，
1: 我什么乱？他二十两银子，还一道菜，二十两银子一道菜啊！
0: 咱们一笑楼有啊，
1: 走，咱爷们给他做去。哎，谢来乐，我可告诉你啊。
0: 你要蒙我这二十两银子，你们照样是吃官司。哎，
1: 没问题，孟大老板，您这道菜保证是物有所值。咱只是得把话说在前头，您这道菜的下脚料是多了点儿，您这个下脚料是带走呢，还是
0: 下脚料？不要不要，
1: 好嘞，走，咱们爷们儿坐去。
2: 快走，爷，快走，哎，快走，快走，哎，快点，啊，哎，师娘，师娘，
3: 还有菜吗？哎呀，你们先去吧。
2: 哎，好家伙，要么一个也不来，这要来呀是来一屋子，这受得了吗？哎，哎，玉儿啊，等一会儿吃完饭呀，你跟陈老板说说，明天能不能插着花来？
3: 哎呦，夫人，您想呀，那城里找都是些什么人呀？
2: 什么人呀？
3: 就是做小买卖的，您让他们插着花来，人不做生意了。
2: 哎呀，这说的也是。哎呀，没想到这做生意还这么麻烦。哎，您别往里搁盐了，您忘了昨天这么搁好的。
3: 哎呀，这有搁多了吧，玉儿？来，你尝尝。
2: 嗯，咸了咸了。
3: 哎呦，那怎么办呀？放水吧，放水吧。
2: 好，放点水。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哎呀，这水又多了，玉儿。
3: 哎，我尝尝。
2: 这又淡了吧？
3: 嗯，再放盐，再放盐。
2: 好，再放盐。
3: 哎呀，哎呦，这盐又多了，
2: 再放水吧，夫人。
4: 师娘，
2: 再放水。
4: 师娘，快，外边等不及了，赶紧的上菜吧。
2: 哎，你这急什么？我这汤还没好呢。
4: 不是，那有现成的菜有没有？
2: 哎，猪耳朵。
4: 猪耳朵。

0: 诸位，我问诸位一句话，咱们今天到一小楼干什么来了？
1: 吃饭了。
0: 不对，我们不光是来吃饭，我们是来捧场。当年喜先生救过我一条命，去年又治好了瘟疫，救了咱沧州的父老乡亲，这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啊。
1: 是是，
0: 喜先生为人仗义，不图名利，当初我想谢他，他分文不取。咱们今天来吃饭就是为了给他捧场，我们给喜先生捧场也就是向他谢恩。所以诸位，今天这么多的饭菜，我们别管它味道如何，我们一定要吃，而且吃个高兴，吃个精光，并且要常来，做一个一笑楼铁杆的回头客。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喜先生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呐。兄弟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没错。
0: 既然对，咱就吃。
3: 等等等等，大家等等等等，
4: 等会儿这菜是谁上的？
5: 师傅，这不是着急吗？一着急我就买了些现成的。
3: 咱是开药堂出身的，这种玩意儿是不能吃的，咱讲究个干净。撤了撤了，赶快撤、哎、
6: 撤，换了它。
5: 哎哎，对不住啊，
0: 弟兄们，咱这么着，有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6: 好、哎、吃吃，
0: 有什么吃什么。
4: 师傅，师娘做的菜，大伙能吃成这样，
6: 真的。哎呦，来，
7: 诸位，诸位，我喜来乐，谢谢大家伙的捧场，谢谢了。
4: 受累了，
6: 哎，受累了，
4: 受累了。
6: 哎，怎么回事？你们外边吃那么热闹，我这二十两银子一道菜，怎么还不上来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孟大老板，您别。

0: 着急，您千万别着急。
1: 德福，
0: 赶快去看看去。
1: 好嘞。
0: 我说孟德老板，这好饭不怕晚，您这20两银子的一道菜，那得精工细作呀。
2: 师傅，
0: 哎，
2: 来了，
0: 你看看，这说来他不就来了吗？爆炒龙须，请品尝。
3: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这20两银子就这么一道破菜
0: 啊？啊，这我事先给孟老板您打过招呼了呀。我说这道菜的下脚料它是多了些。
3: 下脚料？不行，那我就看看去。
0: 好，您请。您看，孟老板，这就是啊，您那道菜的下脚料值不值20两银子？瞧瞧吧，
3: 这些玩意儿跟我要的那道菜有什么关系？
0: 您可看好了啊，您那道菜就是用这些鲤鱼的须子做成的呀。
3: 你刚才跟我说的可是爆炒龙须啊。
0: 啊，没错呀，这鲤鱼跳龙门，跳过龙门它就是龙了，所以那道菜叫爆炒龙须。
3: 你怎么见得这些鲤鱼都跳过龙门呢？
0: 哎，你怎么就见得这些鲤鱼它没跳过龙门呀？
3: 你
0: 怎么着，孟老板，您这些下脚料是不是要我徒儿给您送回府上去呀？
1: 哎呦，
4: 孟大老板要吃20两银子一道的菜呀，这些个下脚料他要他干嘛呀？
0: 不要了。
3: 你是诚心跟我过意不去啊你啊？哼。
5: 哎，年年有余。
0: 诸位诸位诸位，刚才都没吃好，下边有孟庆和孟大老板请客。红烧鲤鱼、醋溜鲤鱼、干炸鲤鱼、清蒸鲤鱼，外加鲤鱼豆腐汤，请慢慢的用。
6: 好，
7: 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7: 来，
8: 兄弟，
9: 嗯，
8: 京城有什么消息没有啊？
9: 还不都是抓一些变法乱党的事儿。
8: 赛老板你见到没有，今儿是初十，是他跟田奎成亲的日子，不知怎么样呢？
9: 你说赛西施啊，他回沧州了。
8: 回沧州？
9: 对呀，我听说他跟田奎闹翻了，早就回来了。
8: 他没跟田奎成亲？
9: 没有，你走没几天他就回来了。
8: 那他是咋着跟田奎闹翻的呀？
9: 这我不清楚。
8: 哦，没跟田奎成亲，那田奎呢？
9: 田奎呀、
8: 啊，嗯，
9: 高升了。
8: 高升？
9: 对呀、啊，我听说是当什么刑部的侍郎了。
10: 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师傅。
12: 嗯，回来了，
10: 回来了，
12: 菜都给人送到家了，
10: 送到家了。
12: 啊，我这个主意不错吧？啊，往后咱就另辟蹊径，专送外卖。
10: 别往后了，今儿是送出去了，没卖出去，全给退回来了。
12: 为什么？
10: 为什么？嫌咱师娘的手艺做不好呗。
12: 你说这人现在人怎么口味都那么挑剔呢？
13: 哎呀，累死了！嗯，小子再这么干，骨头下子都散了。
10: 哎，别着急呀、啊，有师傅在，我们可以重操旧业，从头收拾旧河山呐。
12: 你放什么屁呢，在这儿？什么重操旧业，收拾旧河山？胡说什么呢？
10: 我，嘿嘿。嘿嘿，师傅，都这时候了，你就别瞒我们了。
12: 我瞒你什么了？
10: 嘿嘿，装的还挺像。
13: 怎么了？
10: 哎，师娘，这您得问师傅，这些天你瞒着大伙儿都干了些啥呀？
13: 瞒着大伙儿？
10: 哎，
13: 你瞒着我干什么了？
10: 什么？
13: 是不是跟哪个小娘们有什么事儿了？
12: 什么什么？你说的个什么呀你？等会儿，你小子是吃错药了还是怎么的？

0: 我吃错药了，嘿，您当我不知道啊？您每天神不知鬼不觉都干那些啥呀？
1: 干什么？
0: 和面蒸馒头呀！别逗了，您是不是背着我们又行医去了？
1: 行医？
0: 啊？嘿，到这时候了，您就别装了，我都听说了。
2: 在齐州，您悄悄的又把一笑堂给办起来了。
0: 隔三差五还去那做会堂，做堂的时候，旁边竟是些漂亮妞伺候着。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撑的
1: 呀你！烂膏药进往好肉上贴，跑你师傅这找不痛快来了？我打你！
3: 你先别说他，你先说说那漂亮妞是怎么回事。
1: 我咋知道怎么回事啊？ 哎，我说夫人呢？你咋着就这么信不过我呀？这小子屎壳郎打喷嚏，满嘴喷粪，你怎么就信得过他呀？嘿嘿嘿，我在齐州做堂，沧州离齐州几百里地，我是神经太保啊！我放个屁的功夫，我就能打个来回。我见天的和面蒸馒头啊，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前堂。 打杂扫地，天天在你眼皮底下，你就瞧不见啊！瞅瞅瞅瞅瞅瞅，这什么什么？
0: 是啊，
4: 德福，
1: 哎，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哪有往师傅头上扣屎盆子的？
1: 不是我说的，
0: 那谁说的？
1: 我在街上听人说的，感情是道听途说呀。你个傻货就荡起真来了。
0: 我，
1: 那开始我也不信啊，可好些人都这么说，还有亲眼见过的呢。
0: 今天我送外卖的那家人呢，他们就上齐州抓过药，说是师傅亲自瞧的病。哎，我这还有物证呢，您瞧瞧，是您的笔记吧？
2: 药方，老头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知道啊？
2: 不知道。
1: 白纸黑字，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你清楚了，我还不清楚呢？不对呀，怎么不对呀？老头子这些天一直都在这儿，先是磨面，后是扛面。我在这儿和面、接着切面，最后是在外边晾面。晚上给夫人您捶背洗脚，我就是个跟屁虫，我一时一刻也没离开夫人您半步呀。
0: 除非你有分身法，
1: 我要有那能耐就没死了。一个我在这儿伺候着夫人您，一个我在对面吃着铁狮子头。<笑>
0: 别笑了。
1: 哎，
0: 我看这事儿有点怪。
1: 哪怪呀？
5: 老爷，把那药方给我瞧瞧呗。
1: 成。
5: 干嘛？一二三四六，我看这事儿呀，一点都不怪。
1: 怎么不怪？啊？
5: 我总共就认识六个字儿，一笑堂喜来乐。老爷开方子向来都是写一笑堂，他不写喜来乐。这药方，一笑堂多仨字儿，喜来乐。这药方呀，不是老爷开的。
0: 对呀，
1: 我瞧瞧。
5: 这说明什么？
1: 什么？
5: 有人冒名顶替，
1: 啊！
5: 冒名顶替，听说过真假包公、真假美猴王，没想到还有个真假喜来乐。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这有什么奇的呀？咱师傅这名头，那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搁哪一挂，那都财源滚滚。
5: 嗨，反正咱们也不开药铺了，假冒就假冒吧。
1: 那可不成，师娘。 咱为什么不开药铺了呀？那就是因为药铺的名声太大，容易惹祸。咱在京城的事还没算完呢。现在好，我们躲到沧州来开一个饭馆，他们却在齐州大张旗鼓招摇撞骗。哼，这要瞧好了，人且不说，要瞧死了人呢，他们脚底把抹油走了，末了，咱们得顶雷吃官司。师傅，咱不能吃这亏啊。
0: 那该怎么办呢？嘿，
6: 老头子，问你呢，你怎么不吭气儿啊？
7: 我得齐州走一趟了。
6: 这一路上就没停过嘴，也撑死你！
7: 那喝个水去吧。
6: 走吧，走吧。
7: 渴死。

0: 这是王八蛋，是用心洗来了，坏了你呀！哎呀，
1: 您别了，别事儿，驴赶狗子的洗来了呀！我恨不得将他牵到万剐呀！
2: 过两天，我看您一娶我们，陪您一起去啊，找那个喜来乐。到时候我就不信他真的没道德了，郎中，我们真该我家杀了他了！哎呀，老婆，你别再伤心了，
0: 刚才那个狗日的！
2: 对，
0: 别再伤心了，
2: 你这么着骂喜来乐，你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3: 我骂他是亲的呢。 这会儿他要赶在我面前露脸，我们非得把他骨头架子都给拆了。
0: 那是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啊？你过来看看，来来，过来看看。你过来看看，这板上躺这尸体就是张大伯的独生子。前两天他突然晕倒了，慕名的找来喜来乐来给治病。这喜来乐一拍胸脯，说手刀病除，可是这一剂药下去，病没治好，人命却没了。你说喜来乐这个王八蛋，你说他多孙子呀！你。 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喜来乐？
4: 喜来乐有几个？
5: 齐州一笑堂呢？
4: 啊，就是那齐州一笑堂的呀。这人真神啊！我可是特意从保定府赶来瞧病的。
6: 大黄钱，大黄钱，哎，你们俩看病了？啊，排队去，不瞧病，不瞧病，不瞧病，
4: 靠点边。那我们去，别碍事，
6: 就看一看，
4: 就看一看。
6: 黄三钱，
4: 穿背两钱，穿背两钱，人参半斤，
6: 人参半斤。
4: 请问你这位小哥？ 堂上坐的那是谁呀？
6: 这你不知道啊，大名鼎鼎的神医喜来乐啊。
4: 这就是喜来乐呀，长得比我俊点儿，<笑>是不是？你瞧人家，
6: 您啥时候有这个排场？有人
4: 你这是着凉了。
6: 抬腿还有人沏茶倒水，这哪是瞧病啊？整个养老嘛。
2: 德福啊！
7: 哎。
4: 查查那账，怎么这么点银子都没算清楚啊？哎，过来过来，干什么去？砸了他们，拉倒闺女！我倒要看看这位喜来乐是不是有真能耐。他要是真有两下子呀，这块招牌咱还让他惯了，反正咱爷们儿也不行医了。嗯，有他给咱们发扬光大，倒是件好事情啊。那。
8: 揍他，他配吗？您忘了，在路上那小伙子就是因为他丧了命。
4: 马有失蹄，人有失手，那诸葛亮还有失街亭的时候呢。他要是偶尔失误，倒也是可以原谅。但，他要是个医术低下、全无真才实学，仅仅是个欺世盗名之徒呢，
6: 怎么办？
4: 师傅，我也饶不了他。
0: 这可是您说的啊，走，会会大姐。你，
6: 现在去不是时候。
0: 那依您的意思，
4: 去拿药去吧。
0: 你看我干嘛？
4: 走吧，闺女。
0: 哎。

出来吧，走。

0: 说行吗？
1: 行，走两步我看看。哎，
2: 不对，
1: 咱跟我走，
2: 这样去。
3: 这位小哥，这位小哥，我闺女病了，能不能请喜郎中先给瞧瞧呀？
0: 切，都是来是找神医喜来乐了，凭什么先给你看啊？去后面排去。
3: 这位小哥，我闺女病的实在是挺不住我了呀。
4: 疼，
0: 哪儿疼啊？
3: 哪儿疼啊？
4: 肚肚疼。哎，
0: 那让我摸摸。啊不。
4: 你
0: 瞅他还挺害臊的，让我摸摸嘛。
4: 你不要摸嘛，烦人。
3: 小哥，麻烦你了，禀报一声。
0: 好了，跟我来吧。师傅，师傅，嗯，这个小姐有点急症，劳您先给她看看。
5: 就坐那儿吧。
0: 去，去，起来，来，坐这儿。
5: 过来吧。啊。什么病啊？我，
3: 就是不知道什么病，才来找您给瞧瞧的嘛。
5: 嗯。我问你了吗？啊？你就瞎搭话，你说你自己说说你哪儿不合适啊？
4: 我哪儿不舒服呀？
0: 哎呦，还害臊了。来来来，过来点儿的。我告诉你啊，我师父本事可大着呢，保证给你治好，还替你保密呢。
3: 我们是久闻您的大名，都说您是华佗在世，有起死回生之能，还望您慈悲为怀。
4: 慈悲为怀。
5: 行了行了，到底哪儿不对就快说了吧。
3: 我就这么一个独养闺女，才貌双全，平日里十分的娇惯，从不曾有过什么不好。哎，没想到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这三个月了吧，这茶不思饭不想，不沾油腻，不沾油腻还烈性呕吐，人是越来越瘦，这肚腹是越来越大。访遍了城里的所有名医，都说他是个症，要施以功法之药。这药是倒吃了不老少，可这肚腹却不见烧减。
5: 把手伸过来吧，
3: 儿啊，快叫郎中给你把脉吧。嗯，我快点呀！哎，
5: 翻过来。哎，这样啊。嗯。哦。
3: 哎呀。恭喜先生啊。先生大喜了。啊。您的意思是。
5: 这令爱呀，并非有病而身怀六甲。先生只此一个独养女儿，现在后继有人，难道不应该贺喜先生、恭喜先生吗？
3: 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无耻之徒啊，竟敢血口喷人，诋毁我女儿的名声。我闺女还尚未婚配，没有出阁，她怎么可

0: 能身怀六甲呀、
1: 啊？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怎么还瞒着你爹呀、啊？啊，
0: 我，你说女儿身怀六甲，可有什么证据呀？
2: 经言阴波阳痿，为之有子，今令爱尺脉滑肾，怕是怀孕已三月有余了吧。
0: 好好好，那我且问你，我女儿怀孕是男是女呀、啊、如果是个女的，还请您开出药来除掉这个祸根，要是个男的那就要我女儿把她生下来，好给我老头子传递香火呀。
1: 呀，那岂不缺了上门女婿了吗？
2: 来，我再给你看看。哎呦，不好了。
0: 怎么了？
2: 另外怀的是一对双胞胎，这有男有女，只是久服泻药，他已死在腹中了。
0: 何以见得呢？
2: 嘿，这男左女右，左为男右为女，你们家闺女左右都占了，不是一男一女双胞胎又是什么呀？
0: 既是双胞胎，又何以见得都已死了呢？
2: 这个脉随左右结滑，但却如有失无，分明是泻药太猛，胎儿不胜攻伐，所以死在腹中了。
1: 哎，可惜呀、啊、可惜呀、啊、
2: 好吧，待我为你出方堕胎。
1: 今儿啊，您算遇上我师傅这好人了，等完了事儿，你好再嫁人呢。
2: 大黄三两，芒硝四钱，枳实六钱，后补嘛，啊，写上，也是写上四钱，山甲五钱，甘遂六钱，还有那个雄黄半斤。
0: 你这个骗子，无耻之徒！
3: 你这是跟我打胎啊？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知道吗？都这么一煎药，你让我见阎王啊？还有你是谁？你冒充我德福爷爷是吧？我才是你德福爷，我打
0: 死我这样起来了！
2: 哎呀，
0: 清清白白明手，
2: 哎呀，又回来了！
4: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啊！
3: 金梦的，你说清楚了，谁跟你是一家人呢？
4: 哎，小兄弟，别这么大火儿，这两位可是我找来的啊！
0: 这闹了半天挂羊头卖狗肉的后台就是你呀、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也是让你们给逼出来的。我三顾茅庐请你们，可你们就是不答应啊！
3: 不答应你就找这么两傻乎来糊弄大家伙啊！
4: 哎，起来！真佛到了！哎呀，齐郎中，打今儿个起，这个位置啊，就是您的了。
3: 没兴趣。

0: 别这样嘛，您瞧我这一笑堂的牌子也挂出去了，你喜来乐的名字也打出去了，既然这样我看干脆来个顺水推舟，您看看。
1: 能请喝？你怎么这么没羞没臊的呀？我喜来乐仨字儿虽然是值点钱，但我要图个清白，我早就退出医界不行医瞧病了。你马上叫人把一笑堂这牌子给我摘了，让这两个傻蛋该哪凉快哪凉快去。你要是照办了，我可以既往不咎；若是不然，
0: 怎么样？
1: 我拉你去见官。
0: 拉我去见官？我告诉你，喜来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齐州，我姓孟的一跺脚，齐州的地面就得颤三颤。哼，想告我，你去告啊，你去告啊，
1: 走。

0: 见大老爷。
1: 起来回话吧。
0: 谢大老爷。
1: 下边都是什么人呢？赶快报上姓名来。
2: 在下喜来乐。
1: 啊，俩喜来乐。哎，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呀？
3: 我是原告。我是被告。
1: 那原告喜来乐，你为何要起诉被告喜来乐呀？
0: 我告他冒名顶替。
1: 冒名顶替？你的意思是他不是喜来乐？
0: 对，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喜来乐。
3: 大人，小的冤枉啊！我在齐州开一笑堂数月，行医治病，名声远扬，我才是真正的喜来乐，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大人，就连您的肾亏也找我给看过呀，笑说是假的，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啊，原告喜来乐，我问你，你有何物证可以证明被告喜来乐是假的，而你是真的呢？
0: 一时没有。
1: 那你又有何人证可证明呢？
4: 俺可以证明。
1: 你又是何人呢？
4: 在下张德福。
5: 不对，老爷，张德福是我。
4: 嗨，你怎么成我呀？瞅瞅你的德行，你是张德福啊？
5: 谁冒充你了？分明是你冒充我。
4: 你冒充我？你以为你张个什么就是张德福？
5: 你冒充我，小辫甩我鞭子，
1: 都给我肃静点。我这又不是茶馆，都跑这儿打架来了。

0: 你又是何人呢？
1: 在下张德福。
2: 不对，老爷，张德福是我。嗨，
1: 你怎么冒充我呀？瞅瞅你的德行，你是张德福啊？啊，
2: 谁冒充你了？分明是你冒充我。
1: 你冒充我？你以为你张个小辫就是张德福？
2: 你冒充我，小辫甩我别动！
0: 都给我肃静点！我这又不是茶馆，都跑这儿打架来了。原告喜来乐，据我所知，人家神医喜来乐可是在京城里给皇妃和众大臣瞧过病的人呐。
3: 对，对，一点不假。
0: 他就长你这德行啊？
3: 那依您之见呢，喜来乐该是个什么模样啊？
0: 不说是相貌堂堂，至少也得五官端正吧。瞧瞧你长这样，你再看看人家，哎，就你长这样，你还敢告人家？
3: 你说这跟长相有什么关系呀？那我打小就这模样，您说我不是喜来乐，那我是谁啊？
0: 本官正要问你的就是这个，说，你到底是谁呀？
3: 老爷。

0: 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站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喜来乐呀。
1: 大胆，你还敢说你是喜来乐？你是非要逼着本官给你用刑是怎么着？
2: 别着急啊，老爷，您听我慢慢的说。俺师傅他真是喜来乐，俺也真是得福，有何为证呢？俺师傅属狗，俺属鸡，对吧，师傅？
0: 没错。
1: 这也不能证明你们就是真的呀。
2: 老爷，您听俺接着往下说呀。俺和师傅啊是光绪七年进的京。住在靖王府，先是瞧好了靖王爷格格的病，而后在大神那开的医孝堂，这医孝堂的招牌一挂呀，呵，那是名震京城啊，来瞧病的人是络绎不绝。俺师父在京城立马成了响当当的人物，奏连那内连生啊都有了我师父的鞋号。俺师父鞋号多大你知道吗？
3: 一尺二寸三呐、啊。
2: 这往后俺师父给甄妃娘娘瞧过病，陪太后老夫也聊过天，又给满朝的老臣治过腿儿，就连现如今的山东巡抚袁世凯袁大人，俺师父也给他号过脉。这些个都不算什么，最绝的是整个太医院，一个院士，两个院判，13名御医，26个吏部，20位医师，30位医生，上上下下百十人等，讲医术比医术，没有一个是我师父喜来乐的对手。王天和王太医您知道吗？刚刚升为太医院院士，也就是院长啊，怎么样，照样是老母猪和牛打架，豁出去老脸他也不顶事儿啊，成了我师父的手下败将。这些个你们知道吗？

0: 说的好，刚才我在这站了半天，可一直没吭声啊。这下边也该我说两句了吧？刚才这位小兄弟说的是一点不假呀，只是这喜来乐喜先生现在是威名四海呀，他的事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你知道他的鞋号是一尺二寸三，这确实不假。可他家里的事儿，你都知道吗？啊？
1: 这，俺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喜来乐在家里最怕什么？你知道？
1: 怕什么呀？
2: 最怕什么？
1: 怕。
0: 哼。最怕老婆呀，对不对？
3: 对对对，我最怕老婆了。
4: 你怕老婆，我才最怕老婆呢。
3: 你有我怕吗？
4: 我当然比你怕呀，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我更怕老婆的，就怕老婆来说我是天下第一。
3: 我怕老婆怕的就是举世无双。
4: 我比你怕，
3: 我比你怕，
4: 我怕我老婆就像耗子见了猫，
3: 我见了我老婆就是那蚂蚱见了鸟，
4: 我见了我老婆那就是黑箱子上戏台一副熊样子，
3: 我见了我老婆就是那黑箱子掉到井里熊到底了，
4: 我见了我老婆那是黑箱子敲门我熊到家了，
3: 我老婆在家里黑箱打的一正一手就电，
4: 那我老婆在家里是狗熊掰棒子，那不对啊，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你没我怕，
3: 你没我怕，
4: 你没我怕，
5: 我没有什么怕，
3: 我
5: 也没有什么，
6: 你没有什么怕，
5: 我
6: 没有
5: 什么，
6: 我是
5: 不
6: 是
5: 没
6: 有？住口！怕老婆就能证明你是喜来乐？哎，谁不怕老婆？我还怕老婆呢。
4: 老爷，那您也没我怕呀？
6: 没完了是不是你？哎，我说梁哥，你赶快给我从实招来。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狂徒啊？跑我们齐州来混淆是非，招摇撞骗。
4: 老爷呀，小人实在是冤枉啊！我真的是怕老婆的喜来乐呀！
6: 你还在这耍？

0: 滑头啊！哎，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1: 不说是不是？来呀，给他们上刑！
2: 哎，别！老爷，那您让我说什么呀？
1: 我让你从实报上你的真实姓名。
2: 我要说我是喜来乐吧，老爷您又不乐意，那您叫我说什么？

0: 我不问你了，叫他们拿板子问吧。
1: 您说我是假的，我怎么？
2: 等等，老爷，哎，话要说，
3: 老爷，哎，
0: 有皮快放。
2: 大人，老爷，您容我还跟师傅商量一下行吗？
0: 什么？啊，你想串供啊？
2: 师傅这个人呢有点倔，我劝劝他从实招了行不？
0: 就你还使点实物。行，快点上来吧。
2: 哎，谢老爷。
4: 师傅，您说咱认还是不认呢？
5: 认什么呀？
4: 认罪呀。
5: 认什么罪呀？
4: 冒名顶替罪呀。
5: 大丈夫站不更名，素不改姓，冒名顶替的是他们，他们才是假的，我凭什么认罪啊？
4: 您瞅他那棍子，
5: 打死也不认，把我当什么人了？
4: 师傅，你也不瞅瞅这阵势，这关老爷一定是收了孟清河的银子了，明摆是向着他说话呢。咱要是不招，人家可是铁箱不开门，说打就打啊！这回可是真招啊！您找这棍子，这棍子啪下去，您捂脸也来不及，屁股都裂成八瓣了。
1: 那你叫我招什么呀？怎么招？
4: 下边。你说这。这假的都变成真的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
0: 什么世道？这世道就是关老爷说了算。他说那真的是假的，那就是假的；他说那假的是真的呀，那就是真的。咱是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他说咱们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呗。 商量好了没有？我可没闲工夫等你啊。
2: 马上好，这就好。
1: 那我怎么说什么？
4: 您就说您其实不叫喜来乐。
1: 那我叫什么呀？
4: 您就叫喜来哭。
1: 你大爷在哭呢。
4: 师傅呀，甭管大爷不大爷了，您就是喜来哭，俺叫福德。大丈夫能屈能伸呐，为了个名字放不上呐，挨顿揍。
0: 哎，这下商量好了吧？
2: 商量好了，
0: 那就赶快说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2: 俺的真名叫福德。
0: 哦，那你呢？
5: 我，哎呀，小人的真名
4: 喜来哭，
5: 真名
4: 喜来哭，说吧，
5: 就叫喜来哭吧。
2: 喜来哭，
0: 喜来哭。名字还有点意思哈。来，叫他们换羊。早这么着不就没事了？来人呐，
6: 在。
0: 把罪犯喜来哭、福德二人给我压下去，上家带锁，示众三天。
6: 来。

0: 说句话呀？这都是些什么人呢？这
1: 什么人呢？啊，他们是泼皮无赖三只手。
0: 你看
1: 你们二位是什么人呢？啊。

0: 州呀、啊，就是沧州了。
1: 听说这边有个教堂。
0: 对，在前面就是教堂。
1: 我得去找一个人。
2: 神医喜来乐，坑害了多少人？多少人让他们坑害的是人财两空，倾家荡产了。所以说，我们大家绝不能轻饶了他呀！
3: 哎哎，大伙来看呐！大伙过来看呐！冒充喜来乐的江湖骗子，老爷有令，示众三天呐！
2: 这么规规矩矩的买卖人，也让他给坑害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在沧州啊，也是一样。沧州啊，有个十味天，是个饭馆，有一个赛西施，那真是做的一手好菜啊！那么规规矩矩的一个老实人，照样让他给坑害的是倾家荡产呐、啊！哎呀！
4: 怎么回事？这怎么打人了、啊？你说什么？喜来乐又跑到齐州去了？
5: 可不是，他在齐州又挂上一笑堂的招牌，是到处的招摇撞骗，还吹牛说他在皇宫是专门给皇上、太后、娘娘瞧病的，出入皇宫如履平地，弄得太医们都……
4: 讲，
5: 这弄得太医们都回家闲待着去了。
4: 这个喜来乐也太狂了，他可是朝廷挂了号的要犯，原来我只听说他回沧州就洗手不干了，本想放他一马，他怎么又跑到齐州折腾开了？
5: 大人，立马跟刑部打个招呼，把他从齐州捆来就得了。
4: 不能惊动刑部，把他弄到京城来，靖王爷要知道了，还不定出什么岔子呢。
5: 那您的意思是咱自个儿动手？
4: 这一次可不能让他再溜了。
5: 明白，我这就安排去。

0: 谢谢了，谢谢你花银子把我们爷俩赎出来，给你添麻烦了，欠你太多了，我也没法还了。
1: 不，是我欠你的。

0: 嘿，又一个祖传秘方，快快快，拿纸啊，把它抄下来，明儿啊，准能用得上。
1: 师傅喂，这儿才有个好东西呢，您看看，您看看。
0: 啊，我瞅瞅。名医速成，哎呦，这可真是本好书啊。哎，你说要是万般病症都说得这么明白，咱真正成为喜来乐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吗？
1: 哎呦，还待什么呀？
0: 嗯，
1: 您现在就是那假喜来乐，这会儿正在衙门口待家示众呢。
0: 我现在就是真的喜来乐，
1: 听您这音儿还是底气不足。
0: 我是真喜来乐，
1: 还是不足，再试试。

0: 就是因为我就是喜来乐。
1: 谁是喜来乐啊？
0: 我就是喜来乐。怎么着？
1: 那就对了。干什么？干什么？奉王太医和卢大人之命来取你们俩脑袋。
2: 咦，老爷您回来了。
3: 哎，接着啊。
2: 这怎么弄这样呀？
3: 哎，哦。

0: 师娘。
1: 哎，你们两个怎么这副打扮，好像进了大牢里似的。
0: 让您给说着了，我和师傅啊是刚刚从那大牢里边出来。
1: 不是去查办假喜来乐了吗？怎么就进了大牢里了呢？
2: 哎呦，一言难尽啊。孟庆和这个王八蛋设计的圈套，他勾结官府，差点要了我们爷俩的命。要不是人家那个他出来作证，拿银子上下打点，我们爷俩这会儿还在齐州待家示众呢。
1: 哟，那是谁呀？我得好好谢谢他。这位客官，谢谢救命之恩，今天就在我们一笑楼吃饭吧。这十威天呐，早就不开了，老板娘也嫁人当太太了。
3: 姐姐听谁说的？
1: 哎呦，西施妹妹，哎呦，你怎么这副打扮呢？哎呦，我还知道是哪家公子呢。哎，你还别说，你穿上这身衣服还真精神。
3: 这不兵荒马乱的吗？这样穿呐，安全点。
1: 哎，你们几个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
2: 人家赛老板正好路过齐州，看着我们爷俩在那遭罪倒霉。
1: 你快回去洗脸去吧。哎，这田魁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他也真是的，怎么让你一个女人家在外面闯荡？
3: 这倒稀罕了，你们药铺不开，改饭馆了。
1: 嗨，也不知道他从京城回来抽的什么风，死活不开药铺了，这不只好干这个。哎呀，也没想着你能回来，没给你打一声招呼，你可别往心里去啊，不是有意跟你抢生意。
3: 这倒没什么，只是这一笑堂不开呀，真怪可惜的。
1: 谁说不是呢，闹的呀竟是些瞧病的来吃饭。走走走，进屋说去。待会儿啊，我让伙计帮你收拾。快来，玉儿啊，快倒茶，柜子啊，弄点饭吃。快快快，坐下啊。你说这田魁他也真是的，他怎么就放心让你一个人出来了呢？他欺负你了？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告诉我，我去骂他。
3: 他要是真欺负我，倒也没什么，可他没良心。那事儿啊，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1: 嗨，这小两口啊，没有不拌嘴怄气的。俗话说，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嘛。等我见到田魁，我替你出这口气。
3: 嫂子，我压根儿没跟田魁在一起过过日子。
1: 你们这订婚酒也喝了，结婚的日子也定了，怎么会呢？
4: 夫人，田魁田大人来了，在对面十威天找赛老板呢。
1: 嘿，这个家伙还真不记念叨啊，说着人，这人就到了。嘿，田大人，哎呀，来来来来，快进来。你看谁在屋里呢？
3: 嫂子，你问问他，他这没良心的，他还有脸进这个门吗？
1: 哎呀，妹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田魁专门从京城来找你，就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也该听人解释解释嘛。

0: 千奎，快进来。
1: 听说你回到了沧州，我就来接你。你跟我回去吧。
2: 回不回去再说。今儿你既然来了，你就当着恩人的面说说你自己干了些什么好事吧。
0: 田奎，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妹子的事儿了？
2: 你说呀，你怎么不说了？你做的那些事儿，你好意思说吗？你
3: 哟，田奎来了。哟，
4: 你怎么了，田大人？你们还活着啊？
3: 这叫个什么话？我们爷俩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5: 就是，
4: 这不是说你们被人打死了吗？
5: 要死啊，那也是齐州的那个假货，怎么能是我们爷俩呢？
3: 没错啊。
1: 哦，是这样。
3: 天贵天大人，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今儿怎么都得喝一杯。
6: 豆腐，
5: 哎，
6: 给我弄点菜。
5: 好嘞。
7: 月儿，
6: 哎，我说天奎啊，你得给我好好聊聊京城的事儿，你得给我说说王爷怎么样了，鲁正明鲁大人他现在又有什么信儿没有？
1: 不，我公务在身，不能久待，说完话就走。
6: 你给我坐下，着什么急呀？到这儿就是到你的家了，咱们哥们儿怎么也得喝一杯。豆腐过来，哎，菜呢？菜呢？菜呢？
5: 是吧？家里没菜了，就剩点豆腐。
6: 那上外边去买点现成的，逮着那个猪头肉、下水什么的，多弄一点来。快走！哎哎，兄弟，
3: 兄弟，甭管怎么说，京城那场乱子，咱们是平平安安的过来了，就冲这杯酒你得喝了。
6: 来，拿着。
3: 来来来来，咱干一杯。干
1: 啊！
3: 来，干呐，田大人！
2: 哼，我看你怎么好意思喝下这杯酒。
0: 田奎，你在京城到底干了什么事儿了？
2: 你让他自己说。
1: 咱们有什么话，回去说行不行？我求你了。跟我回去吧。
2: 呸，我跟你回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你怎么骂我都成，我只求你跟我回去，
3: 别在这儿说呀。嘿嘿，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先聊着，得不他师娘，咱忙咱们的去。
2: 别走别走，我还有话没说呢。
3: 有话你就跟他说吧，我们就不听了。
2: 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把话都说清楚了。
1: 咱们有话回去说行不行？就别在这儿说了。
2: 我不但有话要说，我还要骂人呢。
3: 你看他那个样，他那个可怜样，你还骂他干什么呀？
2: 我骂他，我骂他干什么呀？要骂我就骂你。
3: 骂我怎么着了？
2: 我骂你晕头晕脑，好坏不分，人鬼不辨，你瞎了眼了你。
3: 这话从哪说起呀？这是。
2: 你还记得当年一个穷秀才，在他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时候，又遭到恶人的欺负，差点死了，是你救了他一条命吗？
3: 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
2: 后来，你凑了20两银子，让他进京赶考，他考中了进士，又急于做官，又是你托关系给他弄了顶乌纱帽，是不是？
3: 这不都是帮朋友吗？你还提这干嘛呀？
2: 朋友，你那朋友是白眼狼，他无情无义，恩将仇报，他缺了大德了。
1: 你就别说了。
2: 你急什么？我不是还没说出那白眼狼叫什么名字吗？后来，那白眼狼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通缉，为什么被追杀？照理说，那维新变法是王公大臣的事儿，跟你一郎中有什么关系？可就是你们这白眼狼的朋友啊，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在关键时刻，在背后狠狠地捅了你们一刀。

0: 你是说，田大人他害了我们？你让他自己说。
1: 不不不，是王太医和卢仲他们害你们。我不过是什么呀？你不过是向王天和告了密，说喜来乐窝藏了朝廷要犯，鲁正明是不是？
0: 这不是真的吧？当时我实在是没份了呀！他们把我刀都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是自身难保啊！
1: 那你也不能出卖我们呢？不是我们家老头子救你，你能有今天吗？
0: 嫂子，这都是王太医逼的呀！
1: 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那王天和根本不知道鲁正明藏在仪孝堂的事儿，是我诬陷说走了嘴，而你就告了密。

0: 行了，别再演戏了，回去生你的官，发你的财去吧。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天魁，你这个王八蛋，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打死你！事情都到这份上了，你打还有什么用？
1: 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没良心的。
0: 行了，嫂子，你打吧，你打了，我心里好受些。
2: 呸！我打你，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起来，滚！
0: 滚吧。

0: 我该说的都说了，该骂的你们都骂了，你总可以跟我回去了吧？
1: 跟你回去？你别做梦了。
2: 对，妹子，你可不能跟他回去，跟这种人过日子，慎得慌，保不齐哪天他就给你卖了。
0: 你最好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你想怎么着？
0: 谁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了，难道你还在乡下守一辈子寡吗？
1: 滚！你给我滚！
0: 好，好，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人！
3: 走！
4: 师傅，师傅。
1: 李辉，我是赶来横的，我要死给你看！妹子，甭怕他，为啥要死啊？你就好好的活着，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3: 活着？怎么活？嫁不出去，全晋城的人，全沧州人都知道，你赛西施是我田魁的人。你不要跟我走，我看谁敢娶你，
0: 谁敢娶？
3: 我叫你一辈子守活寡。

是我男人，从今往后

桥。

0: 美君，美君，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没人再敢欺负你。
1: 田大人，哎，田大人，哎呀，这心肝肺下水都没了，就剩这个了，嘿嘿嘿，哼，哎，你走什么呀？这，嘿。

0: 正阳，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不是跟康有为去日本了吗？
1: 我没走，
0: 你不要命了？你现在是朝廷缉拿的要犯，你还不远走高飞，你找死啊！
1: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想杀了这几个王八蛋，给谭嗣同他们报仇雪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连我现在都得老老实实的闭门思过，你还折腾什么？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0: 变法的人还没死绝呢，你想怎么着？杀了袁世凯，出了这口恶气，那家伙鬼得很，你没机会下手啊！
1: 我们已经摸清了他进攻的路线，等他来到我们埋伏的地方，一颗炸弹就要了他的狗命。就算是一命换一命，也值了。
0: 正阳，好样的！
2: 风险太大，要多加小心呐！
3: 王爷放心，不成功就成人。我这次来就是来和王爷告别的。
2: 王爷，请多保重。
0: 正阳，
4: 喜来乐他没死，
2: 我又看见他了。
3: 不能啊！哎，我亲眼看见把他们捆起来的。
2: 嗨。
4: 你们打死的是贾喜来乐和贾章的符弄差了。那喜来乐现在还在沧州吗？
2: 在，就在他家里。
4: 你快去，让刑部派些精干的衙役到沧州，再把喜来乐给我抓了来。
2: 哎，你得快一点，要不然又让他给溜了。
3: 放心，溜不了。
2: 陈大人，
4: 哎，王大人。
2: 你说喜来乐是你的救命恩人，可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借我的刀杀了他？啊，我原本也不愿这么做的，可喜来乐和太后老佛爷较劲，和您较劲，虽然说情义为重，可也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呀。为了大清的江山，为了太后老佛爷，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3: 嗯，说得好。

0: 说得好，你的这番话我一定说给老佛爷听。
1: 还请王大人在太后老佛爷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2: 哎呦，打我吧，真打我，我不抓住你。哎呦，
1: 不要想了，
3: 师傅睡了。
2: 来，加点水。烫了是吧？马上就凉，马上就凉。
4: 什么事儿？
2: 你说那夫人她咋就那么开通啊？当着人的面就把老爷跟赛吉社的事儿给定了。我就琢磨着咱们俩没事儿。
4: 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2: 你真糊涂还假糊涂？咱们俩弄什么事儿啊？
4: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2: 你怎么没心没肺呀？我是说，你总不能让我一辈子当老姑娘吧？
4: 哎呦，对不住您啊。
2: 怎么了？你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4: 在京城的时候，我一个人，我实在是我就跟了人家了。我，
2: 你跟谁了？
4: 王元虎哥哥的丫鬟瑞星。
2: 瑞星，你们怎么着了？不是，
4: 这说来话长了。我跟师傅在京城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人家姑娘偏偏要追我，她偏偏要跟着我，我就答应了。
2: 你答应什么了？
4: 我答应。
2: 你答应什么了？
4: 我答应非她不娶，一辈子也不娶小老婆。玉儿，看来咱们俩是没缘了。
2: 没缘了。行啊。
5: 好，

0: 怎么着？是不是为说出去的话后悔了？
1: 说出了的话，泼出去的水，我是那种人吗？
0: 你要是后悔了，就说一声。在我这儿，水泼出去了，咱也能收回来。
1: 这盆水要是真的收回来，你们俩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2: 你呀，得了便宜卖乖，正会儿心里正偷着乐呢。哼，
0: 我乐什么呀？我乐。他刚才跟我说了，他说你跟田奎说那话是枪火，是话赶话赶出来的。他说他看出来了，他说你要是平心静气的，一准说不出那话来。
2: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可不就是真的呀。
2: 还别说，我当时啊就是赌气说出那话的。

0: 特支联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联，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联。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7: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0: 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8: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和
10: 魏楠
11: 吴国
8: 王成栋
12: 葛当
13: 马总
14: 周鹏
15: 程
16: 全体都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今年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各地锚定目标，精准攻坚，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银川市培育创新发展模式，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0: 宁东基地深耕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榜样课堂巡回宣讲，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2: 在银川市西下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
3: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2: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

0: 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1: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0: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蒸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级以下柴油货车、国1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
2: 我们将抓好四元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3: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聚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
4: 我都来了10趟了，闺女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0: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10打10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
5: 借力我们手电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0: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
6: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7: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
8: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9: 7月30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10: 如何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推进两化一致性？
11: 如何统筹好农业用水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让有效的水资源来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
12: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城乡融合、农业用水、农业现代化等群众关注问题进行询问。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

0: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回答。
1: 我们加快中南部的现成的补短板强弱项，北部与中南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至了 1.71，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九。
2: 那么我们通过呢，精细管水，精准配水，科学调水，高效供水呢，有力地保障了全区农业生产的22连丰，也支撑了现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等提出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
3: 我们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常态化的落实机制，对委员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场做出的所有承诺，逐条建账、逐项分解、限时整改、对账消耗，
4: 面对面的提问和回答，这也体现了我们自治区人大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作我们基层来讲，这次这个会议呢，给我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5: 宁东基地近年来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6: 在宁东基地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套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正在发挥实效。前不久，企业一名巡检员工发现电缆桥架冒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成功消除一起电气火灾风险。
7: 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奖励机制也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员工现在呢，就是在现场巡检的时候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对自己所这个包抓的这个片区呢，会去进行一个关注。
6: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企业员工累计上报各类隐患1272条，审核通过742条，其中严重隐患16条，累计发放隐患举报奖励21420元。如果说全员隐患排查机制唤醒了每一名员工的安全自觉，那么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则为安全生产装上智慧防火墙。走进宁夏宝庭新材料公司 AI 视频行为识别、新一代 GDS 气体监测系统等打通人员定位、电子作业票一体化管控平台，持续推动高风险区域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依靠数字技术补齐传统人工巡检短板。
3: 下一步呢，我们要主要是这个打通这个人员定位，以及这个电子作业票，以及承包商这个数据，联动现场的这个监测设备，实现这个协同预警。主要呢，这个要深化我们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持续这个优化平台的功能，巩固智能化管控的这个成效。
6: 自2016年以来，宁东基地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稳步下降，一元 GDP 事故死亡率持续走低，367家企业建立内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累计发放奖励1300余万元。接入80家企业数据，5613路重大危险源监测指标，实行7x24小时在线预警。组建3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储备74类3.4万件应急物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级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筑牢安全屏障。
8: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 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以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行动计划以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总体目标，确定三项核心

0: 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五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五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 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七名宣讲团成员讲述身边事，致敬身边人。整场宣讲摒弃空洞理论说教，一个个饱含泥土气息、贴近基层现实的真情故事缓缓铺展，让现场听众在直抵人心的讲述中真切体悟身边榜样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滚烫初心与使命担当。
2: 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狗刺扎伤，但我的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3: 在中一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绣花。绣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秀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
4: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5: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
6: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7: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8: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0: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
9: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10: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

0: 传递好这份力量。
1: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7月31号开幕以来，融合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充满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夏日休闲盛宴，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成为市民游客新晋夜游打卡地。
2: 我现在是在

0: 以风味小吃与本土特色餐饮，并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充盈市井烟火。活动期间将举办灯火巡游、布衣乐队民谣专场、汉服国风主题日、全域实景剧本杀等特色活动，满足潮流打卡、家庭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
1: 我从河南来到这边，准备玩一圈缆山公园那边周围转一圈，比如沙坡头那些的地方。这个玩的游戏是通过比大小赢来的，可以兑奖励，好玩。
2: 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抖音官方平台发放了4000多张这个优惠券，可以在我们烟火市集的商铺去使用，一直到8月份的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暑期系列活动，让圣游客朋友来到文化城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有很深的体验感。
3: 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的“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在青铜峡市启动。现场，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前中国男篮队员张庆鹏等，为来自安徽、河南、福建、宁夏等13个省区的100名师生代表和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分享成长经历，并开展面对面教学。
4: 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5: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冰雪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3: 本次活动为期4天，在组织开展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的同时，为各地一线体育教师免费进行培训。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圣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龙德选拔赛在龙德县沙塘竞技垂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以竿为媒，以鱼会友，在青山碧水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前30名运动员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积分。
6: 龙德呢，我是第2次来。龙德这个气候呢比较宜人，然后天气比较凉爽啊，整体来说对龙德印象非常不错，
7: 鱼情非常好啊。而且呢，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风吹日晒啊，看了池子非常不错。
8: 近期天气炎热，溪水、河边玩耍、游泳等极易引发意外溺水事故。贺兰县将暑期安全课堂开到了泳池边，用情景教学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暑假期间，贺兰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室内游泳馆，化身安全讲师，细致讲解暑期游泳安全规范，提醒青少年主动远离河道、池塘、沟渠等环境复杂的危险水域。
9: 如果有小朋友约我去野外游泳，我会不去野外游泳，会劝告他，私自下水有可能会引发溺水或死亡的。
8: 消防部门提醒，暑期防溺水问题要牢记6不原则：不私自下河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
10: 一定要让孩子，要他自身要有一个安全意识，不会去私自去这些暗流呀、渠柏呀，或者是河流呀进行这个游玩，要给孩子普及安全知识。
1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近日在固原市开班，全区各厅局、各市县区及各高校就业工作骨干参训学习。培训内容涵盖高校毕业生就业务实举措、技能人才政策解读等核心内容，全力提升就业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近日在新疆石河子会展中心启动，自治区文旅厅以

0: 活态展演加互动体验加市场展销模式，组织十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携八宝茶、中宁蒿子面、杜优素羊杂等非遗美食，与宁夏边结、刺绣、麻边等传统手工艺品赴江参展，全方位展示宁夏深厚非遗底蕴与独特人文风采。
1: 8月1号，快乐阳光第22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川开幕。来自全国各地8000多名少年儿童歌手齐聚塞上江南，用清澈童声唱响新时代的梦想与希望。本次活动将持续12天，全面展示我国少儿声乐艺术的最新成果。8月1号，2026年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银川金凤站暨乘风破浪劲爽一下水上休闲运动嘉年华在银川花博园开赛。比赛设置精英赛、城市赛、大众赛、混合双人赛四大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桨板健儿展开激烈角逐。8月2号，山水金源康养福地金源县第3届森林健康跑活动鸣枪开跑。赛事起点设于金源县城，终点为野河谷景区。来自区内外3000多名跑友踏井而行，在绿水青山间感受运动快乐。
2: 近日，临武市开展第6届邻里节系列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体节目、贴心暖心的便民服务、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居民们在盛夏时光里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情谊，共享社区温情。活动现场还举行最美系列表彰活动，致敬辖区身边好人、优秀邻里，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
3: 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近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展，卫生纸、旧报纸等日常物料经过艺术家的巧思和巧手，变成了风格迥异的艺术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索纸的艺术万象和无限可能。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

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28.5微克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齐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宁东基地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0: 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
3: 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
4: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5: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不宣武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一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3: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
6: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年银川市持续实施交通畅行顺心实施，通过打通断头路、扩容停车资源等举措，破解群众出行痛点难点，优化城市交通环境，擦亮银川民生幸福底色。
3: 今年以来，银川市重点推进丽银街、广武巷、金凤二路等多条断头路打通改造项目，其中丽银街、金凤17路规划金凤14路道路工程已率先完工并正式通车。
7: 门口的这条路呢，也已经修得比较完善，也比较漂亮，对我们就是现在的入住呀、出行呀，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3: 随着点农河清水南大阶段3座溢流堰建成投用，片区已成为市民游玩的热门区域，停车需求随之增大。为此，银川市磅活清水大街宝湖路口西南角闲置地块规划建成5338平方米的便民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150个，有效解决市民就近停车需求。在增加停车泊位的同时，银川市还持续完善新能源充电设施配套。六盘山路与彩云街口环宇天地门前停车场正进行提质改造及光储超充基础设施建设。
8: 总体规划下来呢，将一共兴建7座新能源充电场站，充分挖掘155个快充车位的服务潜力，超额完成年度充电服务总量目标。
0: 当前我区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9: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

0: 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因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可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1号，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开园满一个月了。听听观众对这个大型情景剧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2: 从哪里来？
3: 从内蒙古
2: 乌海
4: 望远过来的，
5: 银川过来的。
3: 有
2: 您啊，那您觉得怎么样？
6: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家就是固原那边的，然后从那个房间进去之后，就和我小时候在乡下进去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就包括那个脸盆架子呀，做饭的锅啊，那种就感觉就是小时候那种记忆还是历历在目。
2: 就是遮阳的地方真的太少了，
7: 这个方言跟我们那边写过的方言差那么一丢丢，感觉
2: 对有点拖，再完善一点会更好。
8: 7月31号，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志愿者们宣誓受旗后，奔赴兴庆区基层各类志愿服务岗位，开启为期1至3年的基层历练。

0: 到西部反哺家乡，为这片热土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也会虚心认真地向前辈请教，保持踏实的工作态度，认真地完成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1: 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宁演训部队，现场枸杞、八宝茶、特色乳品等宁夏本土名优特产琳琅满目，参展商户推出军人专项优惠，方便广大官兵和军属一站式采购。
2: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想带一些特产回去，来了这儿发现的话太方便了，而且品质值得信赖。我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解暑方式。
3: 不断深化政企军协同的共建机制，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丰富双用的工作载体，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0: 2026塞上江南魔方公开赛8月1号在银川开赛，小选手们以魔会友同台切磋，手速快到肉眼跟不上，更锻炼了青少年脑力、眼力和专注力。
4: 打烂的魔方被我一次拼好，我觉得特别开心。
5: 练魔方可以锻炼我的数学思维能力，做几何题的话可以让我轻松解答。这次比赛我打出了单次8秒，平均11秒的好成绩。希望在下面的决赛能继续打出更好的成绩。
6: 来比赛呢，我就是享受一个比赛的氛围，手速的提升不是最重要的，磨练出的沉稳心性才是最大的进步。
1: 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胜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隆德选拔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展开一场技艺与心态的巅峰对决。

0: 隆德呢，我是第二次来。隆德这个气候呢比较宜人，然后天气也比较凉爽啊，整体来说对隆德印象非常不错，
1: 舆情非常好啊。而且呢，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风吹日晒啊，看了池子非常不错。隆德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暖锅嘛，啊，有机会咱们可以来尝一尝。
2: 2026第22届快。

0: 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8月1号在银川开幕，聆听少年们的纯粹歌声，用音书写心中热爱。
1: 我们举办这个大赛的初衷，推出优秀的少年儿童歌曲，推出优秀的少年儿童歌手。我希望呢，通过这个大赛，让我们的孩子更有力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水平，让我们快乐阳光留有歌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非常的开心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歌手一起参加快乐阳光，也希望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能够喜欢宁夏，喜欢银川。
3: 8月2号，全国徒步大会暨第4届长城红色延迟健康行在延迟县启幕，5000余名来自安徽、河南、内蒙古等地的徒步爱好者齐聚这座塞北小城。
4: 长城红色延迟健康行活动启动。
5: 我们延迟今年已经连续承办了4届全国徒步大会，今年共吸引5000名来自安徽、河北、陕西、内蒙等地徒步爱好者参加，大家齐聚延迟，奔赴长城之约，观原生态塞外自然风光，品地道美味延迟山羊。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吴中市人民医院南门全新改造完成的港湾式公交站台近日正式投用，站台布局规整有序，遮阳防雨顶棚、候车座椅一应俱全，智能导乘屏实时推送车辆动态，为就医群众打造安全舒适的候车空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百日千万重点用工企业专场巡回招聘会近日圆满收官，本次招聘会紧扣辖区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用工痛点，在10天里精准邀约24家企业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843个。本次招聘会创新采取早晚市联动分阶段推进招聘模式，岗位设置层级丰富，适配性广，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全域供电可靠性同步提升，城乡供电差距持续缩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99.9862%，持续稳居西北区域首位。今年以来，中宁县发改局紧扣企业最关心的项目申报、资金奖补、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事项，将政策提炼成一看就懂、一查便知的明白卡。截至目前，该局累计走访企业100余家，发放明白卡300余份，线上电子屏滚动播放、微信群推送覆盖超千人次，真正实现进门即见、指尖即响。银川市公安局近日举办警务技战术教官技能比武，来自全市公安机关的7支参赛队伍、70名警务技战术教官参加比赛，历经3日角逐，兴庆区公安分局、金凤区公安分局、西夏区公安分局包揽团体前3名。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近日落幕，本届大赛吸引6.7万个项目、数10万名创业者参赛。宁夏选派的小秦大业、新智生产力赋能西秦产业发展项目斩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3等奖，这是近年来宁夏在全国人社部门创业大赛中首次摘得奖牌。中卫市沙坡头区团委近日组织30名10至15岁青少年组成研学团，以小沙粒揽精华16子同心行为主题，开启了为期7天的北京研学推介之旅。参加研学的孩子大多是第一次走出宁夏，走进首都。除研学之外，孩子们还肩负着为家乡代言的使命。8月1日晚，以夏韵泾原一起山河为主题的泾原县2026年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文艺演出启幕。本次演出面向全县文艺团体、乡村自乐班、基层群众广泛征集节目，鼓励群众全程参与创编、排练与登台，大力扶持乡土浓郁群众自编自演的原创作品。固原市首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正式招生，该高职院校填补固原市本土农林类高职空白，今年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收900名新生。2026西部银川首届宠物产业博览会近日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展会吸引了活体宠物以及宠物食品、用品、服装、医疗、美容服务、活体繁育供应链配套等。

0: 原产业链品类的展商参展。不少虫友市民携带自家宠物也参与了这场消费体验。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万亿元。
2: 生活中，我们偶尔会感到嘴馋，想吃一些有味道的食物，其实是身体缺一些元素的信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大家一起了解嘴馋的真相。
3: 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守护母亲和建设美丽宁夏。
4: 清晨的风掠过黄河，也唤醒了塞上大地。每一寸土地的生机都藏着值得守护的温柔。
5: 来了，老样子。
4: 简单生活，亲近自然，低碳慢行之间，捕捉日常细碎的幸福。
5: 走啦，
4: 留心身边点滴，用心做好每件小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直播60分。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今日宁夏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播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青少年对环境保护有什么样独特的见解。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环境我们能做的还有哪些呢？
7: 交换书籍，
8: 变废为宝。
4: 我们对自然的温柔守护，终将汇聚成改变的力量。
6: 黄河铸魂，文脉悠长，守护母亲河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用点滴行动共护美丽宁夏。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同心县下马关镇的2000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朵朵向日葵花迎着太阳展示着自己的花盘，微风中金色的花朵轻轻点着脑袋，看着连成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1: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0: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1: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牙，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每年呐、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哦，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讲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

0: 一周做心理化，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城酒庄庄主陈德启。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3: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4: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5: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6: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hou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3: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7: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3: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8: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天图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3: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